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网球方面的比赛情况啊。网球方面呢，来关注 WTA 1000辛辛那提赛的比赛情况。第四轮比赛当中，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对阵施耐德。莱巴金娜可以说也是直落两盘战胜了对手啊，成功锁定了一个八强席位。那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呢，也意味着莱巴金娜很有可能在本站赛事之后啊，直接登上这女子网球世界排名第一这样的宝座啊。而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的这选手这块的情况。王希雨呢是进入到了辛辛那提站1000赛的16强，这王希雨呢是进入到16强当中。当然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对手乌克兰的球员斯维托利娜因为脚踝伤势啊是无奈的退赛，所以说啊他也是收到了这应该说是退赛大礼包吧。而另外一位中国小将王新宇是0-2啊。输给了这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

9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有关于网球方面的这些赛事这一块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体育新闻。有一件事儿啊，是想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事情呢是发生在上海啊，中超比赛第18轮，上海申花坐镇主场对阵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是0-3输给了对手。那不知道是因为主场落败啊，还是因为说这同城死敌之间是吧，就是这样的死敌关系。赛后上场阶段啊，一位小球迷和父亲离场的时候，遭遇到了一些申花球迷的围堵甚至言语攻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那场比赛啊，大家都知道申花的这个主场颜色，上海申花的主场颜色呢是蓝色为主，而上海海港啊作为同城对手吧，它的这主场的颜色呢是红色为主。而这场比赛呢，这小球迷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球衣，但其实也不是上海海港的球衣啊，而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的国家队7号球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身穿了一件吴磊的球衣，那这一位球迷小球迷和他的爸爸在现场呢，也是被申花的这些球迷给围堵了起来。那球迷之间呢，可以有立场和情绪，但是一切的表达都有边界。把输球之后这种难受的心情发泄在一个孩子身上，而且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做错的孩子身上，我觉得这已经是正超出了正常的这种底线。我觉得用足球流氓4个字来形容啊不过分。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关注过上海对上海的这两支球队的情况。那作为后来的这支球队吧，那上海海港一直在上海这块似乎不太受待见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上海，我之前还看过一篇文章，说上海海港啊，他呢，因为是这上海港务集团，上海港这块呢是赞助，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员工发一些内部票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这同城大战是不是海港对申花这种比赛，那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人啊，有一些这个上海港的一些员工领到票了之后啊，穿着外边套着这个上海海港的这个衣服，里边是穿着上海申花的衣服去看比赛啊。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这样写，还当时也能有点意思。确实，一支球队在一座城市扎根已久啊，给人们心目当中留下的这种深刻印象，我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说，这样的印象就好比之于说北京国安，之于北京啊，山东泰山，之于这山东的球迷等等。但是呢，这两支球队是吧，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可以说他们都是上海的，既然是冠了上海的名字，可以说都是代表上海。而这球队之间，球员球迷也好啊，对于球队的忠诚，这个呢其实不是坏事。但是就像刚刚

所说的表达对球队的喜爱，甚至宣泄输球的这种难受的心情，应该张弛有度。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最稀缺的资源，或者说我们最应该珍惜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因为孩子代表着未来。那不论是从这球迷的角度，还是说从未来，那有些孩子呢，就是从看球开始，再到这对足球产生兴趣，然后呢踢球，最后呢成长成为球员。那如果说在这片土壤当中有刚刚，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戾气也好啊，这种不好的表达，这个呢我觉得都会给这些孩子们种下不好的，埋下不好的一个种子。那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看到有球迷，或者说身边有人这样做了，长大以后的这些孩子是不是也会成为这样的球迷，或者说真要是就像刚刚说的走上了球场之后，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粗野的动作。还是那样一句话，是吧，把输球的挫败转嫁到一个孩子的身上，这并非体现出血性或忠诚，而是一种血热。为什么呢？因为啊，真正输球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球队输球了肯定不是这一个球迷的错，而是场上球员的发挥啊，亦或是对手比较强大啊，或者说呢是球队管理层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呢，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球员也好，这些球队管理层也好，他们大踏步走出来的时候，也没人敢去拥堵他们吧。那么据了解呢，后续呢这件事情的处理啊也已经出来了。那这几位来围堵这小朋友的这些这三个球迷是三名观众啊，已经呢是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焦点是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前啊，韩国媒体爆料出来了，说韩国足协对于一些国外的这种足球官员有不当的招待，甚至有性招待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对此呢，在昨天，中国足协也是官方宣布，就韩国媒体报道的韩国足协曾经不当招待赴韩国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展开了相关调查。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的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我们国家现在在盖房子这一块啊，我们都知道，这中国呢，在这各位网友的口中啊，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名称，叫做基建狂魔。实在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实我们做的真是有点让人觉得太牛了啊。比如盖房子，那这真的是眼见它高楼起啊，这种感觉。那包括像是在这基建这一块，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工程啊，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看来好像这建设的速度很快，没几个月甚至于说没几年就已经建完了。但是在国外啊，同类型的工程啊，断断续续啊，有的可能要干个几十年还不一定干得好呢，是不是？单就高铁建设这一块，你看看美国的高铁，你看看印度的高铁，再看看我们的高铁，真的可以说啊，我能把腰啊插腰插到自己嘎吱窝底下去。现在呢，盖房子可以说又有了一个新的做法，有一种房啊叫做预制房。哎，说到预制房，预制菜可能大家啊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不太好，可能没营养流失啊，放时间长啊等等，但预制房这个东西大家就都喜欢了啊。那为啥呢？因为啊，这预制房，所谓的预制房呢，就是模块化的房间。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这种生产工厂里面盖房子，就像汽车一样，是流水线上就能制造出来，墙面、地板、水电装修在车间里面完成。单个的模块的这部分完成了以后，运到现场来进行拼装，用吊车把这种模块化的部分给它吊装起来，这样的话呢，整个房子就建完了。据了解，这样的预制房从地面啊，到这盖成，确实真的也是非常快啊，平均每2天就能够拼出一层楼。一栋16层高的建筑啊，由将近300个模块拼接而成，从首次吊装开始，120天啊，4个月的时间就能够盖16层高的楼啊。那么这样的模块化的建设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建设的工程进度啊是大大的提前。那相对于传统的建筑模式，这种模块化的建筑模式呢，可以缩短60%的工期啊。这个真的可以说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而且可不要小瞧啊，这预制房，这所谓的预制房还真是比现场铺砖的这种房子要好很多。一方面啊，大家都知道，这建筑材料当中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而通过这种模块化的方式啊，那事先呢可以通过这长时间静置等等，使得这些有害物质，咱说白了点就是甲醛呐、苯呐一类的这些物质啊，在工厂里面多挥发一些，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污染，这是一点。第二点啊，这种模块化吊装的方式，它的强度其实也还是不错的，那这些都有抗震等级的这相关规定的啊。在很多的大城市，这样的模块化建筑啊都是在大行其道，比如说在深圳啊，那一些房子可以说包括像是小区都用这种模块化的方式。那有深圳的一个小区呢，从首建模块第一个模块吊装到盖到30层，是吧，近100米高的楼层精装封顶，只用了148天左右的时间。
截至目前呢，深圳的这种预制房，所谓的预制房啊，装配式的建筑规模已然突破了1.5亿平方米。2026年新开工的项目当中，这种装配式建筑的比例是高达64.03%。

所以说这种模块化拼接的方式啊，虽然说不是我们首创，但是啊，在基建狂魔的手中确实能感受得到它的发扬光大。不知道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奇的盖房子的方式啊，是不是真会实现在某些动画片里面有的一个房子的老大，然后呢用一个装置那么一扫，然后丢给它变小了，然后到别的地方唰一扔出来，然后就又生成一个大房子啊。Drifting red in silence, she never gave her name. The whiskey made me fearless as the fire lit up her hair. Kissed me like a promise, then she vanished in the air.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之后，此时段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

新闻速报，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应急救援这块的一些这新的消息啊，在河北石家庄这块一栋小区发生了部分坍塌，也是牵动了各方的心。那这一栋小区呢，是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是铁路宿舍，也是老楼了啊。根据小区住户的介绍呢，事故发生以后，当地部门啊，第一时间是进行小区住户情况摸排，并且呢，把他们都妥善的安置到了临时的这安置点。那针对于此啊，那有关部门也发布了情况通报。之所以出现坍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疑似原因，可能是啊这燃气泄漏导致燃爆导致的。近期啊，个别博物馆在展览过程当中出现了文字错误啊、表达不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针对于此，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的通知啊。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的着陆在了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

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个项目累计达到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时政这一块的这些内容，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在昨天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那其中提到，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啊将要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啊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昨天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已经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进行发射。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那关注到的是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方面的情况。昨天呢，这场大会呢也是在北京开幕了。本届大会呢，包括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的活动，参展企业呢300多家，展品啊3000件以上，其中首发新品有300多件。

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台湾媒体报道啊，有台湾的业者把大陆的张雪机车拆成零件，分批运到台湾之后呢，又组装成了乘车，但是呢，这遭到了台湾经济部门的查缉扣押。那对此呢，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的使然。对于台湾第一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所组装起来的张雪机车被查扣了，确实在网上有些评论啊也很精辟。他说，这评论说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进入台湾，损害消费者的一些利益，那这样的霸道行径是不合人心的，也无法恶意和改变啊，也无法这个改变台湾的这目前的现状，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啊。

FBC。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指美国方面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呢，根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向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国防部呢正在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其中一个关键的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啊。来关注法国外长巴罗在8月19号在社交媒体上时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他说，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内啊。阿联酋国防部8月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呢落到了阿联酋的领海之外，另外一枚呢落到了阿联酋领海之中。因此呢，这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也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的另行通知。

那么国际方面的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哈关注到的是，就美方，你要求多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的这种情况啊。那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啊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的财富，国际社会增发这普遍期待啊开展广泛的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各国有权呢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的需要来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等问题上啊是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以及其他的做法，希望呢各方是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计量电台。此时段呢，在这一时刻半点之前，我们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根据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路况，请大家注意，在永和镇永和镇社马路临时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永和镇社马路临时路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8:32啊，八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先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有关于这晋江本地这一块这安全生产这块的工作，晋江呢也是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啊，织密织牢安全网络。连日来呢，晋江的各个镇街和经济开发区通过组织集中夜查、专项检查、科技赋能培训演练等等一些方式，纵深的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针对于安全生产当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夜间的这种真空期啊，连日来呢，晋江的各个镇街和经济开发区也持续的加大排查整治的力度，构建起了日间巡查加上夜间抽查这样的这种监管体系，压实各方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那这次行动呢，也是以社区网格作为单位，各个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下沉到辖区的九角场所、厂房、仓库以及群租房等等这些重点的区域开展排查整治。

本地方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陈代，据了解呢，陈代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于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专项整治，那主要是核验在售电动自行车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出厂合格证、整车编码、电机编码和名牌信息，核对实车参数和认证证书、产品合格证是否一致，那重点打击非法改装拼装的这些行为，重点查处的擅自解除限速、篡改控制器参数、更换大功率电池、加长安座、加装车棚和金属护杠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此外呢，督促经营主体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锁证锁票以及进销货台账制度，确保车辆和蓄电池、充电器等等这些配件啊都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同时呢，严查三无和劣质配件，同步排查销售的锂离子蓄电池、铅酸蓄电池和充电器等等这些关键配件有没有以次充好、以旧充新这样的违法行为。

supposed to be。本来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的一些这其他新闻，和大家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福建啊，针对于这外卖骑手这一块，福建省内呢也是试点来开展骑手暖心餐啊。那首期呢也是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在这福州这一块呢联动了两家连锁餐饮企业，为外卖骑手呢提供专属的就餐优惠啊。那目前呢在这一些是在一些这个餐厅这一块，其实啊也都自发的来参与，也都自发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也都对于像是这一些外卖骑手啊有这种专属的餐食，能够让他们啊用这比较实惠的价格来吃到啊这可口的热饭啊。同时呢有一些门店呢也还非常贴心的为骑手呢提供免费的像是纳凉啊、取饮水啊、手机充电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服务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福建省内，针对于这个工伤这一块啊，福建省呢明确了2026年工伤保险相关待遇的计发基数。通知当中也是明确了，工伤保险以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为基数来计发生活护理费、一次性的工伤医疗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四项待遇。按照福建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统支支付方案明确的过渡原则，计发基数呢是101,516元，也就是每月平均工资计发基数呢是8460块钱。那么这个计发基数呢适用于全省各个社区市及平潭综合试验区，2026年1月1号以后核定的上述四项工伤保险待遇啊，就是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都按照新的标准来执行。

9:04，早知道，8:39，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呢，再来关注来自于国际这块的一些时序的。在法国这块，商业与零售业联合会啊宣布，法国大型零售商呢将会对于水果和蔬菜的大小和外观采取更加宽容的验收标准。那这样的一个联合会啊，成员包括家乐福、欧尚、勒克莱尔、安特马尔谢等等这些法国主要的零售商。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家乐福等超市呢前几天已经公布了新的措施，允许因为缺水而导致尺寸不够大、外观不够饱满的水果和蔬菜来上架销售啊。比如呢，原本规格要求达到350克的生菜，现在呢300克就可以上架售卖了。法国一家电视台最近也是报道，接受采访的农民说，因为高温干旱的原因，苹果的个头大小已经缩小到原来的1/3左右，整个果园大约75%都受到了影响。当前的极端的高温和干旱对于欧洲农业正在产生着非常严峻的这种影响。英国卫报报道，受到持续的热量、干旱和强风的作用，法国农作物严重减产，预计呢今年玉米的产量同比将下降35%，奶牛也会因为高温产生生理应激反应，因而使得产奶量也在大幅下降。不只是在法国，欧洲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活都在高温之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呢，在意大利啊，人们呢在夏季的傍晚有喝餐前酒这样的习惯传统。然而呢，在持续的热浪冲击之下呢，意大利一些城市居民就改变了这个习惯，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所以呢把这晚餐的时间不断的这推后，因而呢使得这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就受到了影响。而欧洲旅游业的方面呢，也是同样受到了热浪侵袭所带来的这种恶果。今年6月、7月啊，前往英国苏格兰地区的国际航班预订量同比呢是增加了50%，而前往一些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反而却少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人啊，都在呢逃离高温啊。由于呢在欧洲啊，空调的普及率比较低，公共场所啊，一些公共的机构的空调呢更是少之又少。欧洲大批学校这块呢不得不在热浪期间采取降温措施，甚至这停课。在英国呢，有学校专门设置了喷水池子，给孩子呢提供清凉的这种降温的水，还有一些冰棒。那欧洲的电视台也是报道，法国部分学校呢也在开始调整课表，甚至停止一些课余的教学活动啊。高温呢还改变了一些人的工作方式，面对超过40摄氏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一些欧洲企业呢开始调整工作时间，比如呢让建筑工人提前开工，避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在工会这块呢也要求政府制定明确的最高工作温度，企业呢也开始采购更多的防暑降温的这些产品，来保护工人的来保护这些工人的身体健康，并且维持生产。多个欧洲媒体也是报道，高温呢也正在考验欧洲的公共交通体系。比如呢，德国的不少柏油路面因为高温而出现软化变形，而瑞典的铁路呢甚至有弯超啊、脱轨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9:04早知道，那么国际方面的时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日本这一块啊，最近日本的这块动作频频，比如呢，有一些日本媒体报道啊，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整体预算已经曝光了。那日本呢，为了强化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也是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呢开始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相关功能啊。其实作为这个战败国啊，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部队呢叫做自卫军，那它是以国土防卫为主的，那一旦啊它呢将不再采取国土防卫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可能啊这日本的所谓的再军事化的企图就让大家非常担忧，因为毕竟啊一个有着这战争策源地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啊，拥有了大量的武器，当然就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焦点是早知道。那同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据了解呢，日本新修订的输入贸易管理令啊，在8月16号正式生效了。从高端的五轴数控机床整机，到高精度的回转转台，再到一些设计制造技术等等，全链条都被划入到了第二类管制清单当中。那这意味着说，这些精密机床呢，对中国出口从批量许可成为了1:1啊，审批时间最长可能会拉大到最大可能拉大到半年的左右的时间啊，尤其是在航空航天啊、军工啊、半导体等等这些重点行业，被驳回率可能超过80%啊。在业界呢，高端机床被称之为叫做工业母机，确实它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精密的这割床，还有精密的这种各，还有呢像是半导体的设备啊，这些可以说都是非常精密的工业品领域。而在这一领域呢，日本的话语权还是比较重的啊，尤其是高端五轴机床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当中啊，日本呢是占到了40%以上，在中国啊最高甚至拿下过大约70%的份额。既然呢这日本啊对于这个高端五轴的数控机床呢进行了管制方面的一些措施，我只能说感谢这日本啊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研究的方向啊。那9.4早知道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其他这块的一些情况。那本地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序啊，此时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中东这一块的情况啊，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啊一下子出现了这种外交上的僵局，啥情况啊？那么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阿联酋之所以宣布和伊朗暂停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伊朗方面啊发动了导弹袭击，但伊朗方面呢对此呢是否认的啊。那除此之外呢，与阿联酋有关的邮轮近期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也经常啊也多次的遭遇到了袭击，那阿联酋呢也是认为是伊朗，但伊朗方面呢对这两项可以说都不是很认同啊。那其实呢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后呢，阿联酋其实也是成为了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原因是因为啊在阿联酋的境内啊那有不少的美国基地部署在这儿。那除此之外呢，阿联酋的能源设施、金融中心和关键工业区也曾遭受过打击啊。根据5月份阿联酋国防部的数据，阿联酋防空系统呢在此期间累计拦截了551枚导弹、29枚巡航导弹和2263架无人机啊。近期呢，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是处于打不动也谈不了这样的被动局面，因而呢也是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的手段迫使伊朗屈服。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这个举动其实是就像美国啊递上了一份投名状啊，那为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原本呢，阿联酋呢作为伊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呢却有着刚刚的这个做法，那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对阿联酋的经济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其实回溯历史来讲，伊朗和阿联酋两个国家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友好，那两国之间呢存在着领土争端，还有这教派分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9:49，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就差不多准备结束了。最后呢，再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最新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这块所发布的一些路况提醒啊，请大家注意啊。目前呢，在这世纪大道沿线这一块，那主要呢是世纪大道与这晋光路交叉口，还有呢晋光路圣马路路段，在暨安中学门前这一块堵车也是比较厉害，请大家注意啊。9:04，早知道，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个答案，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北京时间9: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
9: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发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给

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二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啊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是安商互企知育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侨界、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驻进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安商互企方面啊，那晋江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涉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涉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安商互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方面啊，可以说呢把这个晋江经验的践行和平安晋江的打造融为一体。作为晋江经验的这个发源地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超过35万户的经营主体，民营经济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如何能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如何能够深化平安晋江的建设？如何破解涉企执法的堵点、账户解冻的难点和异地协作的痛点？晋江市公安局呢就聚焦这些问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商互企服务中心。那可以说呢在这个安商互企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涉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
重构业务流程。

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涉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接盘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安商户企。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其中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安商户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协财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部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涉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制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的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安商户企服务中心啊运营这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起呢办理了这个涉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些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
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啊，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在晋江，平安晋江推荐官啊，可以说呢是晋江啊为了推广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活动当中，第2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平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辞藻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辞藻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品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

晋江各类矛盾要价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提现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清晰。可以说呢，现在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啊，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啊，陈代韩代村一位这个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啊，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啊。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星井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 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户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2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
一年以来哈、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宗旨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200多辆注册网约车上都张贴了平安哨兵的标志与宣传标语，不少乘客呢也都会这个进行询问，司机师傅、正好呢就借机啊给了他们开始介绍。可以说呢，从这个车里贴上标语啊，仿佛呢这些司机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经过系统培训，这一支由新业态从业者所组成的群防群治的队伍，正在从最初的线索上报，逐渐成长为社会治安的移动扫描、矛盾纠纷的前沿调解和平安理念的流动宣传。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支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活力队伍，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啊，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啊，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床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啊，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啊，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儿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可以说当前啊，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平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蓝图，最为生动温暖的晋江实践。平安底色绘就幸福成色，晋江的探索不仅为超大县域综合社会治理呢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晋江样板，更为晋江经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平安建设不仅关乎秩序，更关乎每一个晋江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平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建设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私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今年的音乐环境，流媒体榜单上一大批十几年前的老歌再度的走红，很多00后95后把这些老歌当成新宝藏来听，这已经不单单是长辈的怀旧，而是跨代际的情感再发现。首先我们来听到1999年由莫文蔚带来的这一首《阴天》。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他的嗓音有一种疏离慵懒的质感，很多人初听以为他只是一首失恋情歌，那么到后来才懂得他写的是感情里面的冷静和清醒，编曲也是比较淡淡的，却把感情里面的进退两难写得入木三分。来到2003年，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由姚谦填词，中岛美雪来作曲。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这首歌讲的是人海当中的相逢，于千万人之中遇见，那份释然和庆幸。我听完之后的感觉，不只是讲爱情的，也像是在讲人生的际遇啊。我们一路的奔波，蓦然回首，原来也有人和自己有着相似的心境。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许巍2002年专辑《时光漫步》收录的《蓝莲花》。
1: 没有

你有在迷茫的时候循环播放过这一首歌吗？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选播这一首《蓝莲花》。我觉得这首歌曲最珍贵的地方是它给普通人精神上的出口，不必奔赴远方，内心也可以保有一朵蓝莲花。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朴树，那今天我们要来选播的是范玮琪的翻唱版本。朴树的原版带着少年的荒芜，而范玮琪的翻唱则是多了一份温柔的回望。那些花儿。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啊、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来自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动人的之处在于它写进成长的常态。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也会想起学生时代，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人。回望完青春，来感受一下蔡健雅独特的都市质感。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是2008年发行，由蔡健雅担任词曲创作。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带着女性独立的松弛感。蔡健雅作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女性创作人，也是非常擅长捕捉都市男女微妙的情绪。那么这一首红色高跟鞋作为意象，写感情里面的吸引、试探、爱而不得的拉扯。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歌词文字画面感极强的作品。他写少年时代朦胧的情愫。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短平快的短视频的片段，而这一首《月光倾城》则是非常适合静下心来完整的听完。来自老狼的《月光倾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13: Hello，
14: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15: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14: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6: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14: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愿意。
17: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啊，算是达到了。那最近呢，一个 Q05 的月销量，这个车我相信很多人订完之后连车标都没记住，啥造型哈，啥情况，一会儿来详细聊一聊，说一说。

擦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挣钱，是吧？就是很多厂商可能他们的目标，那有些造车是为了争口气啊。大家都知道说长安起源的成本控制怎么样，会超过吉利、领跑或者比亚迪吗？如果成本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会造的比他们大，配置比他们高，价格还比他们更便宜呢？那这个车的诞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冲排名，不是为了冲利润。那这个目标算是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最近一个月 Q05 的销量接近了19000台，仅次于小米的速七。我猜不少人订完这车连车标都没记住是啥造型啊。那长安的起源 Q05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没问题。先来看它的小秘密。那什么人买车最看重性价比？那肯定是兜里的预算有限、欲望不小的人，最看重的就是性价比。兜里越有钱，欲望反而越少，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就可以了。越是那种连8-9万都拿不出来的，就越会觉得吉利的星越、海鸥、海豚性价比不高，隔壁的元 UP 也看不上。元 UP、元 Plus， 哎，好像元 Plus 又买不起。那起源的 Q05 肯定最适合，因为相当于拿着元 UP 的预算买到了元 Plus， 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占到了便宜？放心，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起源 Q05 如果没有让你一眼能够看穿的性价比，怎么可能会引起注意呢？那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车企又不是这个做公益的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感觉长安起源的目标只有一个啊，销量超越比亚迪，至少单车销量要超越比亚迪的同级竞品，咱们就是俗称的这个要有一个爆款，然后再带领其他的车型，对不对？亏不亏钱不要紧，反正 Q05 一定要卖过原 UP。 说到底你要它的性价比，它要你帮它完成业绩。

我们来说硬式式的造车哈，长安起源啊，感觉就像是衡水中学，不跟你谈什么快乐教育，目标只有一个，先把分数搞上去。起源 Q05 的造车思路啊，跟应试教育是异曲同工，车身尺寸是送分题，续航是必答题，配置表是重点背诵题，价格是最后一道压轴题。只要消费者经常拿来比的那些题啊，他必须得答的，哎，比对手更漂亮。这车呢特别适合卖给那种天天刷配置表的人，刷到最后只记住了哪台车的配置低，哪台车的配置高，完全忘了自己的喜好，不，也可能他没有忘，反而是这台车呢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喜好，他就喜欢花小钱办大事儿，至于什么品牌根本不重要。

一个盘子一双筷子啊，以前是车越便宜品牌就越硬，因为买车的人需要确定性，现在看来这条铁律也不灵了。在绝对的性价比面前，车标就像是附赠品，有的车主买完车还会上网问一句，我想知道啊，我这车标就是盘子上带一双筷子，这到底是啥意思？网友也是人才，有没有说这个车标寓意很好啊，把筷子印在引擎盖上，表示你有一副铁饭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那要照这么解释我也会啊，连盘子里面什么菜都有，说明啊，这个饭碗里面虽然是铁的，但是饭钱还得自己挣啊。原来起源的 Q05 不只是帮你省钱，还帮你负责赚钱哈。每天一上午一看车标，碗有了，筷子也有了，不至于啊，至于说能不能添个菜，就要看月供扣完还剩多少钱了，是不是这样？

咱们再来说一说，重视配置也得忽视配置，对不对？你是不是打开这个起源的 Q05 的配置表一看， Air Max Pro 加 Max 加还有激光雷达版，五个款型七个配置，不知道怎么选。朋友，你不是来薅羊毛的吗？你买这车到底图的啥？不就是原先你这点钱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级别的车，现在刚好能够够到了它的入门门槛，不应该就是预算的天花板吗？那么真要到买的时候又要捅破自己的天花板了吗？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哈，听一句劝，咱们既要重视配置也要忽略配置。你要重视它的标配，忽略它的高配，咱就买低配。你看啊，续航不低于400公里，还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4.43米的紧凑级的尺寸的 SUV， 你7万多就能够搞定，还要啥自行车？你说吧，入门配置太低，钢轮毂、4个喇叭、定速巡航、手动调节座椅，这些通通都要升级，没问题，那就再加10000块。Air 版升级到 Max 版，连主驾的加热、通风、按摩座椅都有，这次够用了吧？你说不？我看了车评，说506续航的版本是液冷，405的是直冷，效率太低。好好好，你再多刷几个车评，还有人会告诉你，激光雷达才是刚需，漂亮，7万多。把你迎进门，11万多把你送出门。本来是为了买个低配就走，你是来薅羊毛的，现在是羊毛没薅到，自己先被配置表给薅秃了，有没有？

一台不到10万的小电车，低配考验的是车企的成本控制，顶配考验的是消费者的欲望控制。啊，我们知道说，即使预算比较少，也想一步到位，感受一下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以上的车才有的配置功能。但在我们看来啊，配置越高，车可能越舒服，但守住预算，人才能更舒服。你觉得呢？

Never 啊，说我如果将来换电车的话，我只要两样就行，续航长，有定时巡航就够了，其他都不要。当然最好是自性巡航更好啊。啊，不知为不知说，你非说车标，我可想起来了，华为底下拴了个什么。啊，比方说这个车啊，怎么说呢，销量好是因为优惠10000到15000，最低配只要60000多。满江说次低配有性价比啊，肯定是最低配啊，10000块在这车上等于2年的保险，还有充点钱啊。成熟说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颜色确实挺好看的。阿存说守住预算人才能更舒服，真理呀。深井说风冷还是直冷，直冷可是冷没直接散热哦。小飞说我记住了，哎，就要最低配啊，虽然405，但是4米43的紧凑级的尺寸的 SUV 70000多是吧，再优惠续航不低于400，还要啥自行车。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半段你想听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4: Come on, number one.
3: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车身，震撼你对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在身体内扩张，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肆无忌惮的，
0: 肆无忌惮的飞跃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欢迎您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各位来一起来聊关于车的那些事儿。大家关注到了小型车哈，不得不绕开的还是绕不开的萤火虫哈。在夏天最想看到的萤火虫，大家多久没看到了？但是萤火虫的车应该还是会经常看到了，是不是？市面上的小车有很多种，想要卖得好，几乎都得卷空间、卷配置、卷价格。但买车呢，不是考试，性价比最高的那台车不一定是你的正确答案。你真正喜欢的车，有可能根本经不起性价比的计算。就比如说未来的纯电小车萤火虫，车长只有4米，定价却要12万多，它到底是智商税还是个叫做个性化消费呢？你买 mini 买 smart 可以说是为了情怀，但你想买个未来的新品牌萤火虫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0: 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人会买萤火虫？
1: 风吹来的方向。
0: 买不买萤火虫啊，关键在于你缺不缺一台小车，而是你缺不缺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很多人买星越、缤果、海豚、海鸥，都是先看哪个更便宜，再看哪个配置更高，说白了都是先算账再谈喜不喜欢。但是买萤火虫的人顺序刚好是反过来，他们是先看上了萤火虫，然后才觉得这台小车也是可以的。这波人可能根本就不止十来万的预算啊，只是刚好遇到了这个车他就喜欢。你说萤火虫卖12万是智商税，那是因为你觉得7-8万的小车已经足够用了。但萤火虫的买家根本不会拿这些去比啊，他们最多去多看一眼 smart 或者是电动的 mini， 看完之后呢反而更坚定了他们买萤火虫的信心。

来说说对品牌的双标啊，你适不适合买萤火虫？其实最大的门槛不是价格，而是观念啊。不要不承认，车越小，你对车标的执念就越深。Smart Mini 卖得贵无所谓，哪怕不买，你也会评价一句，挺经典的。可是萤火虫是一个国产品牌，哎，卖12万就是不行。你说它丑，说它飘，说它是在收割韭菜的镰刀。其实搞不懂啊，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双标呢？尺寸决定一台车的空间，又不是一台车的价值。有人愿意花钱买空间买配置，也有人愿意花钱买设计买情绪价值。所以呢，萤火虫不是不值12万，而是它不符合你的消费观。也不是买不起12万的小车，而是不能接受一台国产的小车卖到12万，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

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呢？萤火虫一共也就两个配置啊，差价6000，肯定闭眼上高配的发光版，而萤火虫不发光，还能叫萤火虫吗？别说啊，高配多出的前排的通风按摩，副驾的电动调节你都不需要，也别跟我说你只喜欢的是织物的混搭座椅，不喜欢翻毛皮的混搭的座椅。我就问，这些配置送你，你要吗？11-12万的车啊，6000多就能够上高配，其实加的并不多。为什么会纠结呢？因为你用租赁方式购买，这车要7-8万，这笔钱再贷个款，实际也就付个3-4万，门槛变低了，差价就感觉变多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啊，萤火虫11-12万的车不是7-8万的车，你这样选高配，心理负担就小得多喽。

再来看一看极具争议的设计，萤火虫最争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它的设计的前大灯。有人说像 iPhone 的摄像头，有人说六眼飞鱼。没错，买这车确实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萤火虫只设计成了一个普通的大灯，在网上会有那么大的曝光量吗？所有嘲讽、吐槽、调侃过萤火虫的人都是在帮他宣传呢。这台车争议的力度越大，破圈的程度也就越高了。一群直男随便你怎么骂无所谓，因为最终 买单的是谁呢？都是小姐姐，对不对？在小姐姐的眼里啊，你们连一群OODT 都不知道是啥的老爷们儿哈，还聊设计，懂啥是不是？小姐姐不一定觉得啊，这车设计的很美，但是从品牌、做工、颜值、调性来看，她觉得跟自己很般配，这就足够了。那作为直男，我也不知道 OOTD 是啥意思啊，我也专门搜了一下 OOTD 的英文是 Outfit of the Day， 中文意思就是今日穿搭啊，指的是分享当天的整体的服装搭配，源起于时尚的博主圈，现广泛用于社交媒体哈、记录展示个人风格，使用的时候可以配全身照或者是搭配说明，如 OOTD白衬衫加牛仔裤，简约通勤风，类似于表达还有 OOTW 本周穿搭和 OOTN 晚间穿搭，大家知道了吧？又学会了一个词儿，有没有哈？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电车也不省钱。都说电车的用车成本低，不不不，那得看你买的什么车。如果你买台海豚、海鸥、星越、缤果，那的确成本挺低，因为你除了给它保养、保险、洗车、充电，其他方面多一分钱你都不会愿意掏的。在你心里，这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你是用它来省钱，也不可能为了它多花钱。但是买萤火虫的人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要折腾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花将近3000块钱升级一套 GeForce 的引力操控套装，甭管驾驶质感提升多少，看着那四根红线的弹簧，还有车内的 GeForce 的氛围环，就觉得这钱花的值啊。在网上随手一刷，看到其他的小虫子都改了贴纸拉花，哎，一下就种草了，也甭管花个几千块钱，咱们必须得贴。所以说呢，萤火虫可能省电，但不一定省钱，因为喜欢才是这台车最贵的配置。

们说国企的过去啊，国产车想要卖得好，就是要拼命证明自己的空间大、价格低、配置高，只要不讲性价比，开始讲设计、审美、个性，很多人都不适应了。现在新能源品牌都说自己高端，真正的高端并不是把车卖贵，而是有人愿意为它的不实用来消费和买单。有没有发现，一台车越小，实用价值越有限，情绪价值反而越重要？便宜的小车可以解决的是通勤，个性的小车解决的是我跟你不属于同一类的人群。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可乐嘉宾说，难得还有车企能够坚持造一些精品小车。其实这部分的客户群体啊，几乎完全区别于代步小车的。当年油车有雷克萨斯 CT、 铃木的速逸特、宝马的 MINI， 新能源潮之后，精品小车显得是尤为难得，只是不被大众接受，接受的注定是小众油品的人群。

Red 说啊，开始看哈，觉得难看，后来感觉越来越好看，特别是车灯，难免有一些设计感。小苏说，这个刚开始看这车觉得挺丑的，后来经常在路上看到，越看越上头，可玩性挺高的，各种改装，市区代步通行神器，还不用考虑电池，等新的换电站普及，开个10年8年没啥大问题。大车开多了，就是喜欢这种小车，像玩具。

小江说从不从实用性考虑这台车啊，这车就是给一些这个叫做高净值的客户准备的，嫌啊骑雅迪嫌 low， 开这车能够遮风挡雨啊，碰到狭小空间也能够游刃有余，第一眼是丑，再看几眼就香了，关键外观可以各种贴，有个性，城市的通行神器。克罗瓦说又丑又贵，天天说这车看着车灯就难受，像手上长的那个疹子一样。这样吧，哎 ，Ko 说，侧面巨好看，灯虽然有点丑，但是辨识度太高了，这就是买单的理由。小手拉大手说纯粹的智商税。Hannis 说这车啥都好，就是六眼飞鱼不好。啊，小绿说就整个四米的尺寸，带前备箱，暂时只有奇瑞的 QQ 能够对标。啊，阿阳说内饰毫无设计感，杯架那里呢是一言难尽。Minip 说如果对萤火虫的致敬版本 Honda E 还是原版的更好看。大豆说面对未来画大饼的行为一般都是骗局。好的，大豆说还得看销量，能卖出去车企不赔钱才是正路。有点蒙圈说无论怎么升级底子还是丑，丑出天际，丑得大名鼎鼎，丑到无与伦比，就像餐桌上的什么什么什么哈，你们怎么都得瞄他一眼，那就是他的调性，设计师的目的已达成啊，设计感是吗？所以这个换电包括它的大灯包括它的设计啊，大家怎么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哦，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二集，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雇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2: 哎呀，老了，
3: 永春啊，
2: 哎，
3: 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1: 对了，还有我呢。哎，
4: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
1: 哎，
2: 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
4: 哎，
2: 古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3: 对对对，
2: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3: 对对对，
2: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4: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2: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的
3: 事啊！真是哎。
5: 下网。
6: 好，林队长啊，你们说要用这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5: 快吧。
6: 啊，
5: 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生意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7: 哥，我来敲。
5: 哎
6: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4: 渔网什么情况？
5: 怎么了？
6: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我下去看一下。
4: 哎哎，陈永春，当心，
6: 准备缆绳。
5: 哎，渔网撒下去了，渔网撒下去了。
4: 永春，来抓住缆绳，快上来。
5: 来，抓不住啊。永春，
4: 永春，阿春，
5: 抓住抓住。
6: 今天风浪大，水里的人会撞到船舷上，抓住轮胎。嗨，
4: 阿红，看住渔网，我去救阿春。
5: 好，
4: 阿春，我来了。
5: 进

0: 做噩梦了。
1: 谢谢你。啊，头好痛。
0: 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1: 包扎？
0: 嗯。
1: 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0: 啊，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
1: 永春没事吧？
0: 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
1: 啊，没事就好。
0: 建华哥，你真好。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你得好好休息一下。啊，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
1: 哪来的？
0: 我哥哥给我买的。
1: 啊，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0: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1: 啊，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0: 我才不小呢，你等着，我再过一年四个月就18岁了。你别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啊？
0: 那你也不能一点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
0: 对呀。不行，我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呀，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
2: 是你在爱护他。
0: 哎呀，小妹，
3: 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
0: 少爷，你们瞎说什么呀？
2: 你们看，
4: 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都听见了。
3: 就是的。可是你还小，18岁以后才能结婚呢。哦，你看我们
4: 真是慰问队长了。
0: 不用，我很快就能长到18岁了，我就差1年零4个月了。你们，
5: 队长，有人看上你了。
6: 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7: 对，
6: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是，
8: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
9: 对。
10: 左右那个艳阳天来哟。
11: 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
12: 好！
11: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
13: 哎呀，立正站好！
14: 站好！
11: 看着我！
14: 看着杨书记！
11: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14: 对，
11: 来，一拜天地！应该是二拜高堂。
14: 对，
11: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
15: 好。

0: 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1: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2: 生贵子，多子多福。
0: 好了好了好了，那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1: 好，
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3: 没错，
0: 大陈岛青春常在。
1: 大陈岛

哈喽哈喽，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地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聊几句吧。啊，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 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张静怡小同学说的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网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0: 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渔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1: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2: 哦，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1: 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2: 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太感谢你们了。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王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哦？价钱好商量啊。
0: 好啊，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乡情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2: 就是嘛，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啊。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八。
4: 这次台风来的古怪啊！
5: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6: 当当，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5: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
6: 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
7: 嘘，小点声，我接个电话。
5: 哦，
8: 丁镇长。
9: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铜王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8: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郭阿红爷爷，
10: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11: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12: 哎，建华呀，
11: 啊，
12: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11: 哎呀，知道知道。哎，阿桃啊，
12: 啊，
11: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12: 是，
11: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12: 哎呀，好好好。
13: 这个台风情况是吧？啊，实际很严重。
8: 同志们，
13: 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14: 对呀，我就早就说，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13: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有点多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15: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十级风三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14: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15: 就是啊，
16: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
17: 那可不是呗。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
14: 哎呀，这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15: 对，
13: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啊？
18: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11: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14: 哎呦，那真是！
11: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14: 哎，真悬呐，
15: 太危险了。
11: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
14: 哎呀，太贵了！
11: 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2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13: 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14: 就是喝口水。
11: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 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14: 是啊，
11: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12: 对，
11: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14: 哎呀，这
12: 对，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14: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
19: 家长
14: 也
19: 算我一个。
14: 对对对对，
19: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四两粒。
14: 哎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18: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14: 对
19: 对
14: 对
19: 对。
18: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4: 是啊，都想一想。
18: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14: 哎，不妥吧，刘书记？
11: 哎，
14: 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
11: 这个是很严重的。
18: 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
2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2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2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6: 蓝色。
27: 航天蓝。
25: 海军蓝。
2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6: 白色。
27: 天使白。
25: 科研白。
2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6: 绿色。
25: 军旅绿。
2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6: 橙色。
28: 消防橙。
2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0: 北京时间13:30。
3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

周末去邻居张姐家串门，正好看见她儿子洋洋小心翼翼地照料着一盆兰花。他轻轻地给兰花浇水，又用湿巾擦拭叶片上的浮尘，动作轻柔又认真，像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我问张姐，这是不是学校布置的暑假任务呀？张姐摇摇头笑着说，哪有什么任务是她自己喜欢，一放暑假她就把照料花草的任务揽下来了。更让我意外的是，洋洋还拿出一个小本子，认认真真记录植物的变化。今天长出了几个花苞，叶片比昨天更翠绿，底部冒出点点新芽。没有大人督促，没有任务要求，纯粹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张姐看着儿子，微笑着说了一句，我以前总担心没养好孩子，现在才发现能让他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获得快乐就很好了。这让我想起教育家蒙特梭利说过的话，当孩子投入到真正感兴趣的活动中时，内心会获得一种深刻的平静与满足。这种平静与满足其实不难判断。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您的孩子在暑假里有以下四种表现的话，就足以说明他的内心其实超级幸福。

首先，第一种，愿意主动做家务，不排斥分担家庭小事。我一直有关注一个公众号，养育男孩的主理人鱼爸分享过儿子小小鱼暑假做家务的事情。一到大晴天，小小鱼会抱着被子去晒，吃完饭收拾碗筷洗碗他全包，甚至下楼买大桶水他都愿意尝试自己扛回家。鱼爸的朋友看到读中学的小小鱼还愿意干家务，很吃惊。鱼爸爸道出了秘诀，很早就开始让他做家务了，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小小鱼洗碗慢，但会把粘在盘子上的污垢认真抹掉。摘青菜分不清好坏，鱼爸就耐心地教他辨认，从不嫌他做得慢，做得不好。阿德勒曾经说，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感是其幸福感的核心来源。暑假里，孩子主动摘菜、晾衣、倒垃圾，他潜意识反复确认的不是我又多干活了，而是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有用。这种归属感和价值感远比任何物质奖励都能滋养内心。对孩子来说，做家务从来不是耽误学习的事儿，而是确认我很重要的最朴素方式。对父母来说，舍得用孩子才是真的爱孩子。所以不妨设置家庭轮岗值班表，跟孩子一起来列一张表，把家务分成几个小岗位，比如浇花员、餐桌管理员、宠物饲养员、拖鞋摆放员等等，每人认领一个，每周轮换。孩子会觉得做家务是和爸妈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而不是被指使的苦差事。

第二种愿意放空，敢于心安理得的浪费时间。这句话家长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意外，如今的暑假早已陷入了全民内卷的怪圈，父母唯恐孩子落后，把孩子的假期日程排得密不透风，刷题、补课、特长轮番上阵，不允许孩子有片刻的空闲。如此长大的孩子，其精气神早被耗尽，只剩空洞的眼神和麻木的躯体。而那些敢于心安理得、虚度时光、坦然放空的孩子，才活得最松弛、最幸福。哲学家、作家周国平曾经写过女儿啾啾小时候的暑假生活，他宁可让女儿无所事事，也不肯用培训班把她的日子填满。啾啾上小学时，全班只有她一个人，什么班都不上，空出来的时间用来休息、玩耍、看课外书。他有时会坐在阳台看云，蹲在院子里观察小虫，有时捧着一本书漫无目的地翻阅，有时只是躺着发呆。啾啾高中就能自己搞定留学申请，学喜欢的戏剧、哲学，成长为内心有方向、对世界充满热情的人。脑科学里有一个默认模式网络，简单理解就是孩子发呆、看云朵、看蚂蚁时，大脑没闲着，他在后台整理情绪、连接记忆、酝酿想象。孩子的专注力、想象力、情绪自愈力都诞生于无目的的空闲时间。但是那些长期被日程裹挟、时刻被要求努力的孩子，会形成紧绷的应激心态，一旦停下就陷入了焦虑和愧疚当中。所以家长们暑假适当的给孩子们留白，不是纵容懈怠，而是看见孩子精神层面的需求。孩子在放空的间隙梳理情绪，生发想象，积攒内心的力量。别怕孩子浪费时间，那些看似虚度的光阴里，孩子的灵魂正在拔节生长。父母们可以在暑假日程表上每天给孩子空出一两个小时，不安排任何任务，告诉孩子这段时间是他的自由空间，他可以做感兴趣的事儿，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第三种表现就是愿意说些废话，把父母当成信任的朋友。内心幸福、安全感充足的孩子，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绷着，时不时会说废话，把所有细碎的小事分享给父母。育儿书籍《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当中，作者记录了女儿最真实的暑假状态。女儿晨起会叽叽喳喳分享自己今天的小计划，午休会讲述趣味剧情，看书的新奇感悟，突发的奇思妙想，都会一股脑儿的讲给妈妈听。这些内容无关学习，但是女儿乐此不疲。作者从不会打断敷衍，更不会借机说教催学习，始终温柔倾听，耐心回应，守护孩子最纯粹的倾诉欲。女儿从小到大性格开朗，心态松弛，遇事儿愿意和父母沟通，从未出现叛逆疏离的问题。约翰·戈特曼的亲子沟通研究发现，高质量亲子互动里 70% 以上是闲聊，孩子愿意分享无关紧要的小事，说明与父母相处时他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害怕被否定，不用刻意伪装懂事。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孩子对父母言听计从，而是愿意跟父母说一堆废话。父母们不妨立一段废话时间，比如每天晚上睡前留出15分钟，躺在床上跟孩子随便聊，可以聊难忘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或者天马行空的想法。要注意的是，在这15分钟里，父母只倾听，不评判，不纠错。

第四个表现就是愿意尝试新体验，对新鲜事物保有好奇。上周去表姐家玩，表姐跟我谈起她女儿涵涵的暑假大动作，做甜品卖。即便涵涵要上初一，课业负担要重了起来，但是呢，表姐也没有扫她的兴，而是帮她网购了烘焙用品。刚开始呢，涵涵做戚风蛋糕，蛋白没有打发好，塌成了饼。做芒果布丁时，吉利丁片放得不合适，没有做成型。看着涵涵连续翻车，把厨房搞得乱七八糟，表姐没有说丧气话，而是陪涵涵复盘。慢慢的，涵涵无论是做面包还是曲奇，都越来越有样子了，并且味道很不错。傍晚，涵涵在小区门口推销自己做的甜品，收益不错，不到一周就赚了500元。表姐说，赚不赚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保护孩子的兴趣。看着他做甜品时怡然自得、全情投入的样子，我也替他开心。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把幸福拆成愉悦、投入、意义三层，尝试新体验刚好三层权重。指尖愉悦，心流投入，自己得到成长，对他人也有帮助。这样的新体验怎么能不让人幸福呢？保有好奇、敢于尝试的孩子，内心永远丰盈。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因此，孩子捣鼓奇怪的小发明，提出天马行空的想法时，少泼冷水，避免急于纠正。父母的接纳态度会让孩子明白，我的想法很珍贵，探索本身就有价值。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5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插播几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高森世纪中心路段往机场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晋江市深沪镇东海岸路沿海大道路段园林绿化施工，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以及晋江市梅岭街道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路段往荣誉酒店方向占道施工，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一个车道。

我见过身边很多妈妈活得疲惫又煎熬，一会儿忧心孩子成绩下滑，生怕考不上好学校，耽误一生的前程；一会儿焦虑孩子换季生病，昼夜不眠，悉心照料，半点不敢松懈；一会儿又担心孩子在校受人排挤，被人欺负，整日提心吊胆。为了缓解焦虑，他们只能大事小情都替孩子兜底，衣食住行全部一手包办。可往往越是想事事掌控，生活越是一团乱麻。我们总以为爱是倾尽所有的操心，是无微不至的周全。可到了一定年纪，才慢慢明白，对身边的家人过度操心，其实就是一场双向的消耗。放下操心，尊重因果，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心理学，更是渡己渡人的顶级智慧。

央视热播剧《小满生活》当中，宝妈侯媛媛就是这样一个过度操心的妈妈。为了全身心陪伴女儿备战升学考试，侯媛媛毅然辞掉了高薪稳定的工作，斩断自己所有的社交、事业和爱好，把全部人生捆绑在家庭之上。她每天照料女儿的衣食起居，凌晨陪读，深夜答疑，一日三餐精细搭配，学业进度每日复盘，错题逐条核对。渐渐的，放弃事业的牺牲感一点点吞噬着她的情绪，只要女儿学习稍有懈怠，她就瞬间崩溃，歇斯底里的质问：我把那么好的工作辞了，放弃一切陪你念书，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高压之下，女儿活得压抑敏感，不敢表达情绪，稍有不慎就崩溃大哭，母女隔阂越来越深。管控完孩子，她还要耗尽心力捆绑丈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她无时无刻不再担忧丈夫变心，丈夫身边每一位异性同事，每一条陌生消息都能勾起她的猜忌。为了牢牢掌控丈夫的行踪，她还偷偷在家里安装了监控，只要一闲下来，她就要打视频打电话询问丈夫的状态，但凡回复慢一分，语气冷淡一点，她立刻暴怒争吵。她以为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能换来家庭的和谐安稳，可结局事与愿违，女儿濒临心理崩溃，丈夫不堪管束渐行渐远，她自己也整夜焦虑失眠抑郁。所有过度的没有边界感的操心，本质都是裹挟着爱意的控制，所有放不下的执念，最后都会变成刺伤彼此的利刃。

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执念就是总想改变身边人，妄图控制亲人的命运。为人父母，盼孩子天资过人，一帆风顺；为人伴侣，盼爱人专一顾家，事事顺从；为人子女，盼父母身体健康，安稳无忧。却忘了一个真相：己之蜜糖，彼之砒霜。你眼中的周全，或许是别人的束缚。 我们做父母的人其实很容易走入同一个误区，只要我们为孩子操心多一些，付出多一些，他们就一定能走上我们希望的那条路。但孩子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人生的苦需要自己尝，这是成长的铁律。想起知乎上有人问，人生过半，有哪些话你最想说给刚进入30岁的人听？有一个回答是， 作为一个最普通的父母，我们根本决定不了孩子最终要走的路，甚至因为我们的过度干涉，孩子反而走不好自己原本要走的路。我们的孩子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无法替他经历人生百态，更无法决定他的命运。学会放手，任由他自由飞翔，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

人到中年渐渐清醒，日子想要过得舒心顺遂，秘诀从来不是管住家人，而是放过自己。放下对伴侣的管控，放下对孩子的焦虑，放下对家人的期待，收回向外索取的心，向内安顿自己，便是余生最好的修行。养育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倾尽所有，而是七分付出，三分爱己。不要牺牲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陪孩子，而是努力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经营好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各有各的路要走，各有各的功课要做，父母有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子女有他们这一生要面对的难题，旁人再心急也无法替任何人去过他的人生，过多的干预终究是徒劳。管好自己的事，接纳命运带来的收获与坎坷，不过分的插手别人。

的是，人生90%的烦恼都会自动消散。往后余生，愿我们收起对家人过剩的操心，放下无谓的执念，向内安顿身心，向外随缘自在，便是此生最好的圆满。

我们劝大家一定要向内去索取，不要向外试图去改变其他人。但是很多父母对于孩子始终是放不下，生怕说对孩子的管教疏忽了或者少了，孩子他就堕落啦，就不好啦，不上进了，甚至会影响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想要拥有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呢，家长们不妨尝试从以下几点来入手。首先，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的选择。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要接纳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与喜好。可以从决定衣服的搭配、决定睡前读物等生活中的小选择开始，让孩子学会自主决策，在原则之内给孩子选择的自由，在成长路上给孩子被信任的力量。一个被尊重的孩子才更愿意表达自己，也更愿意向父母敞开心扉。其次，批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否定人格。生活中有些父母本意是要纠正孩子的坏习惯，说出口的呢却是你怎么这么笨，你就是故意跟我对着干，总把一件事的失误上升到对孩子的整个人的否定。所以呢，少用你不行、别胡闹这类贴标签式的否定话语，就事论事说出看到的情况，如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对人格做评判，言语里多一份克制与温柔，便是亲子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再来第三点，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还是回到这一点了，有些父母习惯把自己的经验变成孩子的答案，把自己的期待变成孩子的压力，但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孩子自己尝试、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中。父母可以给建议，但不必事事干预，可以提供帮助，却不必代替孩子完成，不必害怕孩子摔跤碰壁，不要把所有风险替他们挡掉，要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做得不够好。当孩子知道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父母都会接纳自己，他们才有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那么第四点建议，就是一定要守住边界，温柔而坚定的立原则。爱不等于无底线的纵容，父母要向孩子明确社会和家庭的规则底线，态度可以温和，但立场必须坚定，不必厉声呵斥，也不随意妥协退让。当孩子不遵守约定时，好好讲明道理，守住原则，不因哭闹撒娇就轻易地更改约定。清晰的边界会带给孩子安全感，懂得何为分寸与敬畏。最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场双向奔赴，父母学着理解孩子，孩子慢慢懂得体谅父母，在陪伴中彼此滋养，各自成长，便是家庭教育最珍贵的模样。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及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思
15: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开始呢，受到热带伏合带的这个影响，全州呢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那刚才呢已经开始下雨了，部分乡镇呢也会有中雨到大雨的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最高气温回落到28到31度，明天呢是29度到32度。最近呢这个雨水啊也会比较多，产生的湿度呢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体感会感觉到比较潮湿和闷热。根据了解呢，预计接下来哈一段时间雨水是比较活跃的。今天开始呢，受到热带的这个影响哈，近期呢会持续有一些降水情况。那么降雨的过程会比较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遇到大雨的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变差，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尽量避开低洼的积水地段，做好防降水防范的一些工作。福建气象台预报说，八月的下旬到九月的中旬，我省的沿海地区的降水是比较少的，内陆地区的降水会偏多，全省的平均气温也会开始升高，大部分的城区呢最高的这个温度还会达到一波的高温，也就是28到35度。其中呢，像泉州西部、厦门北部和漳州北部，高温健康风险等级相对是比较高，可能会有一个台风哈会继续来啊，而且会影响或登陆我省，出现在九月上旬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那么今年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已经在昨天上午于西北太平洋上生成了。预计沙德尔呢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的海域没有影响。根据目前的预报呢，这个强度最强或达到超强台风级，但后期的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取决于西风槽和副高的博弈。如果冷空气比较强，副高东退，沙德尔或转向韩国、日本；如果副高偏强，则可能会趋向我国。那么目前预报的这个时效比较远，但是大家呢也要持续的关注一下。除了沙德尔这个台风啊，南海和台湾东侧呢还有两个啊这个扰动呢正在发展。像南海的 95W 由于这个引导气流弱，方向不明，可能长时间会在华南沿海徘徊，影响的时间也会很长。那么台湾东侧的这个 94W 呢，未来大概率会奔向台湾福建沿海。据了解呢，即便这两个扰动没有发展成为台风，也要警惕他们给华南沿海等地带来的一些风雨影响。

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晋江市深户镇东海安路沿海大通道路段呢，今天下午在进行园林绿化施工，提醒呢司机朋友和行人要注意安全。另外，在晋江市梅岭街道的双龙路爱乐酒店这个路段哈，往荣誉酒店的方向有占道施工情况，占用左侧第一车道，提醒注意。在双龙路爱乐国际酒店这个路段往荣誉酒店方向有占道施工情况，占用左侧第一车道，提醒注意。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晋江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22有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的镇间呢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市安海镇元东路东胜路路段北往南，刚才呢因为有下了一场大雨，所以路面有积水的情况，司机和行人朋友呢路过这个地方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是在安海镇的元东路。

有所回落，但是各地民政部门服务诚意不减，创意十足。例如像南安啊，特制的这个识婚书是领导现场的为先人颁发这个结婚证。那么永春呢，也把这个纸质化、漆蓝等一些非遗元素啊融入集体婚礼。那么在安溪呢，是以这个高甲戏为新人来助兴；而在我们晋江呢，是设置了跨代婚俗的体验区。各县市结合本土特色，打造了专属的仪式感，让新人们在浪漫庄重的氛围当中许下相守的承诺。

我们来走进南安山市，这个山盟海誓爱在南安哈，这个市长颁证日活动也是温情启幕，像在昨天这个南安市的领导哈也是担任颁证的嘉宾，为十对新人颁发结婚证。活动现场最吸引大家的就是专属特制的石婚书，工作人员介绍石婚书呢甄选的是天然石材制作，取海狮这个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一个寓意。那么石婚书呢寓意非常的深远，市领导也是亲自有颁证啊，既庄重又暖心，这样的仪式感独一无二。另外在永春啊，永春的这个石鼓镇的十里桃园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哈，一场非遗新中式的集体婚礼呢把浪漫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伴随着悠扬的闽南轻音乐，新人们乘坐小白的婚车缓缓入场，新人们把写满祝福的纸条折成纸飞机投入兑换口去换取这个伴手礼，当轻纱帷幕缓缓的拉开，有十对的新人，他们是轻摇喜扇，携手呢登上了鲜花铺就的舞台，郑重的在纸质化的婚书上按下了手印。在仪式当中呢，新郎拿起了寓意金兰勇气的七兰戒指盒，单膝跪地为爱人戴上了婚戒，再轻柔的为新娘簪上发簪，以传统的结发同心礼许下了相守相伴的誓言。那么安溪的这个金谷西岸文艺村呢，现在也是安溪的一个网红打卡点。那么在昨天呢，是以这个七夕鹊桥会茶韵定终身作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的古风颁证的活动。活动在清脆的锣鼓声当中开场了，媒婆互动、灵犀撒花等一些古风项目轮番上演，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安溪县高甲戏的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倾情助阵，经典剧目《唐伯虎点秋香》也是非常的诙谐和风趣，还有像游湖片段呢也生动的演绎了千古情缘，婉转悠扬的曲调萦绕现场，新人们在古韵茶香还有戏曲雅韵当中完成了领证的仪式。那么昨天我们晋江的这个市政务服务中心打造的是婚俗变迁的体验场景，让新人在时光回溯当中去感悟婚恋的初心。那么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岁月素俗主题体验区，精心还原了不同年代的一些婚恋民俗，20世纪60年代的穿针引线，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抓石子怀旧游戏，以及当下新潮的拼斗创作，串联起了一代人的这个婚恋记忆，从祖辈的女红传情到如今的双向奔赴共同经营，也是真切地读懂了婚恋观念的一个时代变迁。这场特别的七夕体验呢，也让很多新人哈收获了专属的浪漫，更加读懂了婚姻的真谛就在于真心相守。昨天呢，在泉州古城侨光老电影院前面的歌声也漫了出来，德济门遗址广场的精酿摊位在雨雾当中亮起了灯串，中山南路的胶囊市集前也是很多人，而且呢雨水呢虽然是下雨，但是打湿了石板路，也打不湿啊这个城南气息的一种生活的热爱。像在昨天晚上这个侨光影院前，侨光往事第三期七夕侨韵暨深情歌会如期举行，一首又一首的歌谣像书信一样顺着晚风和雨丝流淌开来。开篇的男生演唱的是爱就一个字哈，这是张信哲的一首经典曲目，把观众带入了温柔的夜晚。

紧接着呢，独唱，哎，哥哥不来花不开，唱出了闽南情韵。还有萨克斯的独奏，城里的月光响起的时候啊，雨丝斜织落在舞台当中，像细细的金线。昨天下雨，但是呢，也是有很多人。那么进入到这个七夕的这个篇章呢，包括有《你最珍贵》《我的情歌》《喜欢你》这些经典曲目，也是经典的上演。台下的年轻观众呢，跟着节奏轻轻的挥手，现场的氛围还是挺浓厚的。尤其非常动人的第三篇章呢，是《桥韵乡愁》。当男女对唱来去泉州找阿妈，哎，来去泉州找阿妈，这个歌曲的旋律响起，熟悉的闽南语歌词把思绪拉回故土，最后呢还合唱了一首周深的这个灯火里的中国，从恋人之间的细腻情感到隔海相望的乡愁牵挂，再到对家国的深沉热爱，歌声呢把整场歌会啊推向了高潮。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客转酒菜阿妈。在潮汕地区呢，有经典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那么在泉州也有很多关于阿妈的故事。一声阿妈其实就是我们家的所在，也是整个家族联系的一个纽带。那么关于泉州的阿妈的故事还在继续哈。昨天的这个七夕，在我们泉州还有很多的活动陆续举行，像牵手团圆青春协进，还有青春筑梦爱在泉州。其实对于广大的阿妈来说，他们的子孙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步入美好的婚姻，也是阿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七夕青年婚恋交友活动在昨天呢，是与我们泉州的公益美术合作社温情启幕。活动跳出了非常传统的联谊的模式，深度结合了泉州世界美食之都千年食俗的底蕴，用七夕特色的民俗美食体验作为一个核心，汇聚了很多青年欢聚古城，在手作啊、品鉴还有趣味的互动当中相识相知，在烟火氛围当中去感受是泉州的独特人文浪漫。那么昨天我们在七夕节也和杨桂林老师有谈了很多关于这个七夕节我们闽南的一些特色习俗，从这个亲娘妈生啊，到新契啊，还有16岁成人礼的这个解契，以及这个新婚夫妇的这个就是要去做解契啊等等，很多的一些这个民俗活动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满满的人生礼俗。虽然是仪式感，但是仪式感的背后更多的是承担一份责任，还有对家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关系纽带的一种维系。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艺术家能够创作有关于我们泉州的好的音乐，也能够写出更多具有泉州烟火气风味的一些经典歌曲当中能够去传递我们泉州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条消息，有关于试移点顺济桥遗址保护工程进行过半，完工之后呢，将会保障遗址在现状的条件下能够长期的安全保存。最近呢，用这个无人机高空俯拍泉州顺济桥遗址一带的一些摄影爱好者们，他们观察到了顺济桥遗址的两侧岸边有建起了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栈桥。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些栈桥呢是用于施工临时建设的一些钢栈桥。提到顺济桥遗址保护一期工程呢，是从2025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目前这个遗址的保护工程已经进行过半，工期呢还会持续数月。顺济桥在2006年受到台风碧丽丝的影响，首次大规模的局部坍塌。那么之后呢，有再次发生过大坍塌，仅剩下南岸和北岸桥头以及中间部分的桥墩，所以古桥呢也是彻底变成了遗址。根据观察和今年年初相比啊，目前这个围挡的施工的区域主要是有两段，也就是南北岸的桥头都搭建了钢栈桥，两侧的桥头停放着不少的工程机械，也刚好是时值涨潮，所以现场呢没有去开展水下的施工，有一部分的工人正在岸上作业。那么两侧的这个钢栈桥将遗址的桥面还有桥墩的部分包围住，个别桥墩呢已经完成了加固，钢栈桥上面切割出了大小形状统一的孔桥，主要呢是用于后续来打桩加固。根据了解，这个加固工程也是全部完成之后，这些钢栈桥会全部予以拆除，不会作为永久观景的设施进行保留。顺济桥遗址保护工程施工方呢，为了是这个。根据了解是这个辽宁有色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那么现场的施工负责人也介绍，南岸的这个桥面啊长是98米，北岸的桥面长135米，目前呢已经是建好钢栈桥把它围拢，后续呢会从两岸向中间来推进作业。
遗址呢，除了两侧的部分桥面的桥墩，中间还留存大量的古代建桥时候运载过来来巩固桥墩的一些抛石。这些抛石它的体量比较大，小的呢有几百公斤，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在当时这个运载水平还有施工条件下能够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可见古代劳动人民他们的智慧真的是令人赞叹。加固工程基本的步骤也是非常的清晰明确的，第一步呢是搭建钢栈桥来建立水上的施工作业平台，那么第二步呢是打入钢管桩来加固抛石坝，第三步呢是对剩余的桥面以及桥墩进行加固。据专家介绍呢，施工当中也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例如像遗址下游常年受到水流的冲刷，已经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这个冲坑，那么施工的时候呢要抛填几百公斤的抛石去防止这个遗址被水流冲移，而且呢施工时间也是非常有限，只有在涨水的这个低潮期啊，桥墩底下呢露出原有的抛石才能够开展作业，那么高潮位时呢是完全无法施工的，有的时候一天的这个有效作业时间呢也只有低潮的三个小时左右。如今河道的环境相比古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下游建起了许多现代化的新桥，河面收窄之后呢，水流的冲击力也变大了，所以这个水流湍急的时候，在遗址的上下游打桩加固的难度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施工队伍是2025年的年初开始进场哈，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已经是完成了施工量的一半以上。计划呢会在2027年，大概是在2027年这个下半年左右才能够完成整体的加固工程。说到顺济桥遗址呢，也是体现宋元泉州运输网络的代表性遗产要素，是我们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处遗产点之一。那么关于这个顺济桥还有我们泉州的桥梁史的发展以及泉州桥梁史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探讨。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 192 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1: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甲见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 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如人生。
5: 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5: 军旅绿，
1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8: 消防城，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6: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遇见晋江资产，
1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晋江Radio Station，
1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在我们泉州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这句话呢，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泉州呢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它依托啊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泉州呢也掀起了全国罕见的大规模的造桥运动。根据我们泉州府志，还有包括一些地方的桥梁史料的统计，泉州历代呢可考的一些桥梁一共是有500多座，其中呢在唐五代可以说是比较少，寥寥数。那么到了这个

宋代呢已经有达到了159座，到了元代是32座，明代是100座，清代是120座，其余呢是无考的古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组数据来推测一下，在宋代的时候应该说是我们泉州就是建桥史有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在那个时候纷纷建桥的一个现象会比较氛围比较浓厚。那么历经了千年的沧桑，现在完整的一些古桥存留下来的也就只有100余座，还是非常的可惜。大多数呢湮灭损毁了，仅留下了一些遗址啊残墩。那么像洛阳桥啊、安平桥、顺济桥这3座呢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核心的遗产要素，也是非常难得。它也构成了泉州呢海丝陆路运输体系的完整骨架。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顺济桥正在维修哈，这个顺济桥遗址呢它是体现我们宋元泉州运输网络的代表性的遗产要素，也是我们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处遗产点之一。近年来顺济桥的这个遗址现存的桥墩桥身不断的受到晋江流域的潮汐水流的冲刷，结构安全也是面临一些威胁，因此呢就启动了这一次的加固工程，从25年开始修。那么顺济桥的遗址保护工程通过了抛石坝加固整修，还有桥墩下部的基础加固，桥墩上面有这个加固，还有监测预警系统等一些多位一体的措施，去保障遗址呢在现状条件下能够长期安全的保存。工程完工之后呢，不会把遗址修复啊，就是做到这个通行状态。是的，因为古桥其实因为它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维修的哈，包括我们安平桥也是一样，时不时也要进行维修一下。那么顺济桥呢位于泉州古城南门的德济门外，它横跨的是晋江两岸，由南宋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于1211年，是宋代时期啊连接晋江南岸还有泉州古城的一个关键的陆运枢纽，沿用到了20世纪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顺济桥是梁式石桥，桥体呢是东北到西南走向，东侧的桥头是指向德济门的方位。顺济桥它汲取了洛阳桥的筏形基础建桥技术，全河床的抛填石块形成了结构基础，其上千的砌石条也形成了桥墩，那么上部呢是石梁结构，展现了古代桥梁工程的卓越智慧。现存的桥墩呢只有8.5米，宽约3.5米。顺济桥遗址呢也是我们福建省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加是古代桥梁的杰出代表。如果说我们要追溯泉州的建桥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应该要追溯到唐五代。现在我们所关注到像顺济桥啊、安平桥还有洛阳桥，不管是顺济桥还是安平桥都在洛阳桥的它的这个筏形基础的这个技术之上哈有所创新。那么其实在洛阳桥之前，应该说唐五代我们泉州就有建桥的这样的一个档案，但是呢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达到了一个繁盛时期，但是也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唐至五代呢是我们泉州桥梁啊刚刚发展的一个起步萌芽期，那个时候呢泉州港口刚刚兴起来，城市初建，但是江海辽阔，潮势汹涌，大型的石构的一些造桥技术还没有诞生，因此呢民间它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跨海跨江这种大型的工程。这个时候的桥梁数量非常少，大部分呢是以浮桥还有简易的木桥，小型的一些石梁小桥作为绝对的主体。洛阳江万安渡还有笋江渡口都是依靠这个浮桥摆渡通行，你要想想那是非常危险，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哈。江河天险，常年依靠的是舟渡，风浪覆舟的事故也经常发生，所以危险性很大。这个阶段呢桥梁功能很单一，仅仅呢是服务像乡村的一些短途通行，没有官方的大型营建，也没有什么僧商的合建的一些模式，更加没有所谓的碑刻题记啊，也没有形成很完整的一个桥梁文化的体系，只是呢为后世宋代造桥的这个盛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提到宋代是我们泉州桥梁的一个黄金鼎盛期，它也开始奠定了天下桥梁的标杆。两宋时期是泉州桥梁史上的巅峰，

159座，你想象一下哈，古桥集中落成，开创了中国沿海跨海造桥的技术先河，也彻底改写了东南沿海的交通格局。我们说要致富一定要先修路，而处于这个滨海城市的我们泉州，其实桥就等于是我们的路，没有桥何谈路呢？宋代造桥分为北宋技术的开创，还有南宋全面鼎盛两个阶段。因为有桥才有路，有了路就会更广，才有了商业的繁荣，有了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交流。桥梁的形制啊，营建的模式，文化的功能，海丝的价值就慢慢的成熟起来。提到北宋，北宋以前世人无法在潮汐江海之上去建所谓的固定石桥。北宋皇佑五年到嘉佑四年，当时蔡襄呢主持修建洛阳桥，也就是我们的万安桥哈。洛阳桥又叫做万安桥。那么一举呢攻克了江海造桥的千年难题，首创了筏形基础。什么是筏形基础？就是我们的船的这个形状的这种基础，它是利用这种潮涨潮落呀，包括这个船的它的这个平衡的这种一些技法来做这个桥的。还有重力固基也是就地取材，那另外是浮运架梁，这三大世界级原创的工程技术，也是世界上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是由官府倡导，僧人募画，还有乡绅捐资，民众呢合力建成，这也确立了我们泉州呢就是官僧民共建的一个经典造桥模式。为什么僧在我们泉州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个我觉得应该说跟我们泉州的这个宗教文化其实也是有紧密相关，有这么浓厚的一种氛围，那民心呢它会比较有这个向善的一种倾向哈。桥梁横跨洛阳江入海口，打通的是泉州北上闽浙，连接了内陆腹地的陆路咽喉，也成为海丝贸易陆路转运的一个核心枢纽。而且我们来到洛阳桥会发现它配套的一些这个周边的建筑物也非常的丰富，有石塔，有月光菩萨造像，有护桥石将军，可以说是兼具了通行祈福还有航标多重的功能。留存的国宝级的书法碑刻万安桥记，文书刻三绝，历代文人题咏无数，民间呢更诞生了千古的俚语，这句话叫做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把这个古桥风骨呢和我们泉州的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一开始呢始建石笋桥，初步呢是浮桥，就是建完这个洛阳桥之后就开始同期做了这个石笋桥，就是我们的笋江桥。它最初呢是浮桥，后来改成了石桥，坐落在泉州城的西笋江之上，构成了古城西侧过江的要道，依托江面月色也形成了我们泉州的古代的八景，所谓的笋江泛月，也就成为古代啊文人雅集赏月的一个人文圣地。像我们苏世宏老师他有唱了一首来去泉州，来去泉州，哎，里头就有唱了这个唱到了这个笋江泛月去空无心酒哈，就是划船赏月的一个盛景，这也是古人非常雅致的一面。那么到了南宋时期，全面鼎盛，多元共建，海丝的属性一下子就拉满了。南宋呢定都江南，泉州港跃居了世界第一大港，海外的翻商云集，商贸的财富爆发，而且造桥运动也走向了全面的鼎盛。相比较北宋这个官僧啊，还有乡绅主导，南宋造桥的资金体系它会更加全面和升级，包括本土的海商、海外的翻商深度参与，也形成了多元的一个这种共建格局，包括官府督办啊、僧人倡建、海商捐资、翻商助力、民众出力，桥梁一下子就彻底成为了服务海洋商贸的核心配套工程。这个阶段它诞生了三座里程碑的适宜古桥，还有一众的区域名桥，尤其像我们提到的安平桥、顺济桥这个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建好的。安平桥是始建于绍兴八年1138年，是中古世界最长跨海石桥，也得名天下无桥长此桥，它的长度要超越这个洛阳桥，也在洛阳桥的筏形基础牡蛎固基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它是由僧人智渊还有海商皇户家族倾尽家产捐建，而且呢有很多的民众

共同来捐资。郡守呢赵令金，他督造的横跨了安海湾，连通了安海港口和粤东陆路，桥上呢有五座休憩亭，还有镇桥石将军，配套了像白塔航标，既是商旅的通行要道，也是海商呢回馈乡土还有积德行善的一些历史见证。在他的这个安平桥的这个区域当中啊，也有这个水心亭啊，还有这个承庭院啊等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并且他还留存了一些明清重修的碑刻，非常完整的记录了闽南民间社会的一些公益的历史，也是我们安海呢慈善文化的一个缩影。那么顺济桥又叫做新桥，它也是在南宋嘉定的四年修好的。刚才我们有介绍，它是由状元邹应龙这个来主持修建，因为它临近这个妈祖顺济宫而得名，也是我们泉州的唯一藩商参与共建的适宜的桥梁。桥梁横跨了晋江干流，地处德晋门外的南关港入城咽喉，所以它有形成了商船拜妈祖过顺济桥入德晋门进聚宝街的一个完整的海丝入城的一个动线。那么提到它的这个桥梁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像船形分水桥墩，筏形基础，桥北还增设了一些吊桥，有兼具了交通和抗倭防御的双重功能。留存清代的重修顺济桥记有记录了商行宗族捐资的一些盛况，也是宋元中外这个族群共生啊，海洋商贸繁荣的直接物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南宋时期有建成了安海的东洋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双龙跨海，我们叫做双龙跨海，安平飞鸿其实说的就是两座桥，在安海有两座桥，一座呢是西桥，就是我们的安平桥，那东桥就是东洋桥。那东洋桥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因为安海有迁界啊等等很多的一些原因那么东洋桥后来是只剩下了一些桥墩，它现在呢有一个遗址是在我们安海的这个黄墩村这个地方。只是留下了一小段这个遗址，我们也希望能够很好的保留下来。如果周边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景致的扩充啊，来做一个景观的围造，我觉得这个对于能够恢复或者说呢让大家能够去重构东洋桥的一些画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当然我们也期待吧那另外呢是南安的金鸡桥，还有洛阳江的这个盘光桥，以及永春的东关廊桥，这些呢也是在南宋时期的名桥。这个时候呢，泉州桥梁它有彻底摆脱了单一的交通属性，桥上建亭啊、立台啊、造神龛啊、刻碑祭功及通行休憩祭祀航标功德记录，还有社交民俗于一体，功能复合化、文化系统化，形成了独属于泉州的一个桥文化的体系。我们再来了解到这个元代，元代的时期呢，它没有大量的去兴桥，而是呢比较重这个修缮、轻新建，海丝的基建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因为元代泉州港迎来了商贸极盛，不再新建一些大型的跨海啊、跨江巨型石桥了。经过两宋300年的造桥热潮，泉州沿海的核心交通的路网已经全部成型，所以能够说处于一个满足趋于饱和状态。那么元代桥梁发展的核心特征呢，是以修缮维护为主，少量新建的小型的一些西河桥梁为辅。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三座核心的这个宋桥都有多次的元代修缮的记录，像新建的桥梁，像山区的一些小型便民的石桥是由僧人主导木建的，规模会比较小，形制也很简单，没有大型的工程，没有重磅的一些碑刻，更加没有标志性的人文建树。但是泉州桥梁建设呢，是由开拓新建转入到守城还有维护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很好的去维护下来，才能够有现在保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景致。那么到了明代呢，明代是功德造桥和海防融合，乡土的桥梁兴盛的一个时期。大家都知道明代的时候，倭寇侵扰东南沿海，
我们泉州的这个桥梁，它不仅仅是交通的桥梁、政治文化商贸的桥梁，它也有一些海防军事的属性。同时它还彻底告别了宋代巨型跨海工程，有转向一些县域乡镇的中小型石桥的修缮啊、新建，有形成一个造桥成为乡绅还有宗族武将的核心功德的善举。这个时候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修桥一定要立碑，建桥一定要记功。碑刻的数量激增了，详细记录了宗族商行个人捐资的名录，其实也非常好的啊，推动了这个公益建设还有慈善文化。它形成了研究闽南宗族社会民间公益乡土文化的一个珍贵史料。像抗倭名将于大猷，他就捐资重建了濠溪桥，有留下了传世碑刻，也成为武将呢回馈桑梓造福百姓的千古佳话。同时像顺济桥这些古桥改造吊桥结构，暂时的这个悬桥御堤，也实现了交通功能和军事防御功能的结合。明代的桥梁它不再是服务远洋商贸了，而是深耕乡土的民生，桥梁的社会教化呀、功德文化、宗族凝聚价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那么到了清代又开始进入到大量修桥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清代也修了100多座桥。泉州的这个清代的时候，因为沿海的古桥常年受到台风、海潮、洪水的侵蚀和损毁，所以有一些古桥啊它就有受到一些影响。那么核心的古桥全部是依靠民间宗族商行乡绅自发来集资修缮的，官府很少参与去主导。像顺济桥嘉庆还有道光年间是由林振蒿父子牵头大修，有留存了完整的碑刻。那么洛阳桥、安平桥也是历经多次的民间重修才能够延续到今天，有千年的这种通行功能。和沿海以修缮为主不同，在安溪、永春、德化这些山区呢，在明代、清代的时候，明代是比较没有，那么清代时候开始有迎来了一些木构廊桥的鼎盛时期。像瑞云廊桥，这些经典的廊桥就应运而生了。山区的廊桥，桥上有建房子，里头还有设一些神龛呢，兼具通行、避雨、集市、祭祀，还有乡民社交的功能，而且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致哈，是闽南乡村呢很有烟火气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清代又开始有出现一些石拱桥，也弥补了我们宋代呢泉州没有石拱桥的形制的空白。当然，它也丰富了泉州桥梁的体系。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呢，交通兴起了，泉州古桥迎来了机械化的改造，顺济桥就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那么石笋桥也是大幅度的改造，原生宋代的构件是大量流失了，古桥的原貌也遭到了破坏。那么当代以来，自然灾害当然就是古桥最大的威胁，因为有一些流水的冲击呀、洪水啊，桥面的一些砌底坍塌了，留存纯这个宋代桥墩的遗址以断桥遗址的形态永久保留下来已然不易。所以申遗成功之后呢，泉州也是很努力的在遵循世界遗产的真实性、最小干预原则，不会去复古重建古桥。洛阳桥、安平桥打造了这个配套的一些文化公园来活化文旅啊、研学价值。那么顺济桥我们知道到2027年会完善一下哈，以这个遗址保护展示作为核心来保留千年沧桑的原貌，联动德济门、天后宫，完成一个完整的海丝遗址的群落。那么所有的宋元时期的古桥，它都诞生于海丝商贸繁荣的背景，也是海洋贸易呢倒逼陆路基建的产物，普遍采用像筏形基础、船形分水桥墩，适配呢江海的潮汐环境，这些所有的一切它都是时代的一个产物，而且呢它是由多元社会群体共建的，承载闽南修桥造路积功德的一个民俗文化，直至今天对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是有所影响，在很多的乡村修桥铺路啊也是比比皆是，而且呢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有很多像福林村啊这些桥梁，有很多的一些建桥史，不仅仅是当地的乡绅，也有很多海外的华侨，他们对家乡的这个建设也是不遗余力，所以有形成很好的慈善文化的这种传承的一个风气。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这个修碑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哎，每次呢修桥铺路啊，建学校啊，或者是捐资做一些什么祠堂啊，或做一些什么公益慈善的一些协会，都会立碑，哎，来记录这些功德哈。这也是形成了一种就是积德行善，厚德载物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文明乡风啊。这不仅仅是有实用性和文化性，当然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精神的这种引领哈。历经了千年风雨，代代修缮传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风非常朴实，也见证了泉州千年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文明乡风。当然了，500多座的古桥留存到现在只有100来座，但是已然不易。从当代价值来看，泉州古桥或许有的它已经不再承担现代交通功能了。你比如说安平桥，哎，还有洛阳桥、顺济桥，它的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车马还在上面行走，它可能就会转而成为世界遗产的一个核心载体啊，观光点啊，海丝文化传播窗口啊，或闽南民俗研学的一个基地。但是它的这个留存是非常好的，在见证了古代中国对外开放、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也是我们泉州千年海洋文明最坚实、最厚重的实物见证，更加也是我们泉州的一个精神纽带。我们看到这些古桥也能够更好的去激发我们更加勇敢的走出去，然后以更加开放的包容的心态迎接更好的一些文化进来。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晋江是一座历史悠久、故事丰富的城市，伊优美、发达、开放、包容、充满活力，这几个美加起来，才是真正的美。大美

0: 九六三幺幺或当地营业厅。
1: 家贫无从致书已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甲见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3: 陆碧，走宋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

0: 借阅了。
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过日子呢慢慢分成了两种状态，有一部分人呢凡事都得给自己提前规划好啊，日程就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清楚楚，就是给自己呢走一步啊，我们都得给自己呢安排好下一步。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跟我一样比较顺其自然，没有什么规划能力，就是骑驴看唱本且走着瞧吧。有些人说呢，规划能够让人心里面特别踏实，有些人就觉得说顺其自然呢，生活才会多出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们很难说出哪一种活法绝对更好，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是擅长规划的人，还是更加喜欢顺其自然呢？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属于哪一派，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陈杰说，大事儿尽量规划，小事儿顺其自然，两种方式我是掺和着来啊，就是两掺的来进行过日子，对吧？就是看一看，看心情啊，看事儿的这个大小，分轻重缓急。其实你还是有头脑。就真正像我这种没有头脑，就是他就是这个事儿应该让自己规划了，如果领导不让我写提纲的话呢，我是不想去规划的。微信当中的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爱做计划，一旦事情呢脱离了安排，我的心里面就会有点慌，没什么底，没有安全感啊。这个我也能够理解，就有很多强迫症的小伙伴们，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按部就班的去做，然后就感觉说这事儿是不是要坏菜呀。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推理电视剧啊，悬疑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男主角，就有一个单元的男主角就曾经说过，我不喜欢有变化啊。虽然是个犯罪分子，跟咱们小林不一样是吧，但是也足以说明说爱做计划的人啊，就是希望一切都朝着自己的计划的方向去发展。吴航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特别喜欢顺其自然的去生活啊，少做一些长远的规划，因为有时候他老是事与愿违呀。我这边计划的好好的，然后他没按照我的计划去行事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这计划都白计划了啊。过好当下每一天就行，确实生活当中的惊喜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那些快乐也罢啊，无论是哪一种活法，都没有说绝对的这个更好。那今天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0: 的吗？
1: 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标签儿？
2: 哎，
1: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多多少少是有点贴标签了。但是好在我们这个标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不是给你很坏的心理暗示。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你给自己贴的标签不是那种积极正向的这种引导的话，很容易让自己呢在心理上产生负担。现在医学梗越来越泛滥，各种精神心理学名词也是频频的被人们用来给自己和他人来进行贴标签，比如说前额叶受损多动症、缺乏主体性、抑郁症等等。这些标签的问题就在于说模糊了真正需要的人，是吧？今天啊，我们部门负责人给我的工作压力稍微大点，我就说你损伤我的前额叶了，搞得我们部门负责的小姐姐经常问我你前额叶怎么了，我没损伤你前额叶呀，是吧？但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我看到一个有腹肌的帅哥，我觉得他真的是帅到我的前额叶里了。你存在我深深的前额叶里，这才是真的影响到了自己的杏仁核。好，杏仁核哈。其实自我暗示呢，越贴就越像。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所以我就说嘛，应该给自己就说什么呢？我早晚会变成富婆。智者不如爱河，铁锅只炖大鹅，寡王一路硕博。本人忠诚富婆。自我实现预言，这个就是感动老天爷。过年过节过生日啊，是吧，你许愿的时候自我实现预言，你知道吗？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许愿的时候别老许什么我中个100万吧，啊，来个小目标，来1亿吧，是你这蛋糕多少钱买的呀？你心里你没数吗你呀、啊、对吧？就是很多减肥的小姐姐几十块钱买一个蛋糕，完了之后你许几个亿的愿望，是吧？你200-300块钱买一个蛋糕，然后你许个几十个亿的愿望，别整这事儿，这蜡烛都不够放的，你就踏踏实实的你许个健康啊，什么幸福啊，平安的，哪怕你许10万块钱都可能都比10个亿要强啊，1个亿要强。所以说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心理学现象，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心理问题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别准，就因为它这个目标特别小，很容易就 get 到了。那如果你这个心里面，你看你许的那些愿望，动不动啊就是中个1000万，中个100万，中个1亿，这目标对于你来说你自己多费劲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啊？这实在是太难了，你倒不如说你下个月我能让自己挣10000块钱，可能都比这个好容易达到。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我实现预言，我建议大家无论在生活当中的哪个场景里面给自己许愿，你都许的稍微小点，是吧？你去菩萨啊，你庙里面你去拜拜，然后你也给自己许的稍微小点，别整那么老大，功德箱里你塞多少钱，你烧几根香啊你啊，整得自己跟这个寺庙 VIP 似的，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些帮你

0: 这些预言的这些菩萨们、神仙们，他们有的时候其实也很忙的。你看你这给他画大饼啊，画上了，你这什么人没见过呀？所以希望大家这个自我实现预言，从你自身的能力来开始出发，对不对？那多大嘴吃多大碗，那都是有数的。那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力来进行评估。贴标签为什么这么容易按照你不好的标签当中去发展，就是因为这个标签贴的离你太近，而且呢距离你的能力来讲太容易实现了，所以你给自己贴上的这个缺乏主体性的标签之后，就会让自己下意识的主动的比如说不去表达呀，不去争取呀，或者往那个现象去靠啊，最后就真的活成了标签的那个样子。如果你给自己贴一个积极一点的啊，正向一些的，那目标稍微小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标签，你是不是也很容易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1: 哎，
0: 就像我说的，别老给自己许什么几个亿、几百万这样的一些目标啊，你这一两万也行，哪怕你给自己许个愿望，我下个月让自己存2000呢。对吧，你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做到啊，你给自己取一个每月存2000小能手。你这一下你看一年啊2-3万就到手了。所以这很容易让自己做到的这种标签啊，往自己的身上贴才是有用的。那遇到持续性的情绪认知或者是行为困扰的时候，最可靠的做法就是前往正规医院接受相关科室的就诊。心理学和医学的专业术语背后是严格的诊断的标准和复杂的临床评估，公众不应该仅凭网络上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或者是几条所谓的一些自测清单，就轻易给自己或者是他人贴上疾病的标签，也不要随意给自己定义，是吧？就是这个大饼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跟各位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少听，男生少画，不要给女生画，也不要给自己画。你知道你有时候你去这个精神科啊，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啊，很容易在精神方面出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女生总希望自己遇到的是真爱，男生总认为自己能干大事儿。所以别给自己定那么宏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让自己去实现，很容易让自己把路给走歪了。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还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啊，多做一些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些标签的这种这个选择，给自己贴的都是一些积极和正向的，咱别整那些虚无缥缈的，完了之后呢还给自己整的啊，这个往这个病理上去靠了，这就有点的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呢，现在网络上的这些热词啊，有一些并不是积极的正能量的热词，咱们就少沾边儿啊，让自己少往上靠啊，也是不可取的。

不好的标签别往自己身上靠啊。那好的人呢，咱们也可以让自己呢多沾边，比如说多让爸爸带孩子，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很多男人啊不爱带孩子，但是你知道吗，你如果带孩子的话，你的孩子会更好。男人说别给我画饼了、我不往坑里跳。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啊，而且男生带孩子他是有科学依据，能够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好、父亲的味道能够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新的研究发现说，在婴儿大脑发育过程当中，婴儿闻到了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其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熟悉的父亲的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和愉悦感来进行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加复杂的行为。研究者表示说了，新手爸爸应该主动的啊多一点的去陪伴你的孩子，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来创造更加优秀的大脑的发育环境。

其实呢，这样像研究呢也是持续了许多年，耶鲁大学追踪了2000多个国家15年，发现说父亲每天高质量的陪伴90分钟以上，孩子平均的智商可以达到104.3，明显高于父亲缺位家庭的96.7，想象空间和动手能力也会高出约20%。而且呢，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妈妈可能急于帮忙操办啊，解决问题，爸爸则是鼓励他说你自己再试一次。所以说这种适度的放手，逼迫孩子独立思考，抗挫能力和执行的这种功能啊，这种自然的成长状态也是更好的。所以呢，新手爸爸啊也好，还是老手爸爸也罢，其实呢，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多相处的话呢，能够明显的降低孩子的这个攻击性，而且呢还会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会让孩子更加在成长当中获得快乐的激素的支撑和奖赏系统，而且呢能够让孩子在父亲的味道当中啊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安全感和自己的幸福。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分享到这儿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还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边啊擅长规划的能力的这种表现，还是做顺其自然的那个你。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这位叫做这个小易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总爱事事规划啊，现在也学会了很多事顺其自然。我对象就跟我说，人要轻松一点啊，别让自己呢就架在这个规划当中，就是走不出去啊。适当的让自己放放手，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随机的奖赏啊，也是不错的。哪怕是随机的打击，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锻炼一下我们的这种应激的水平。这个应激的反应是不是，所以说有时候呢没有必要啊非得给自己呢做太严格的规划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放松了许多。微信当中的苏敏说，我规划的话呢只能管一部分，我就是属于那种三分钟热度啊，规划完了之后不一定去执行的那种。规划我爱，我是爱规划的，但是做的话就不一定能够让自己真的去实施了。很多事情就算计划好了也赶不上变化快，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微信当中的小吴啊，在节目当中说，我属于规划型人格，每周都会让自己列列清单，无论是工作的一些清单啊，还是自己呢在生活当中买点什么的一些清单，都会让自己给列出来。最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清单一件件去完成，一件件划掉，一件一件划掉的时候就感觉非常解压啊。包括我谈恋爱，我今天去哪家餐厅吃什么饭，吃什么菜，点了什么，我有时候都会让自己呢提前喜欢去罗列出来，这样的话呢会容易让自己在这个点菜的时候呢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让自己碎片化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其实感觉也是很有掌控的这种这个底气的。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路上跟大家分享到这种规划也好，还是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也罢，你看能够让自己呢自得其乐啊，其实才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这种意义。

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工作的话呢，我是要认真做规划的，必须得认认真真啊，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生活的话呢，我就想让自己顺其自然，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只有让自己呢劳逸结合，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了啊，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放松啊，在工作当中呢找到自己的这个拼劲儿。说的其实很好。人生呢本来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点，懂得规划，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让自己呢随机去收获啊，把惊喜呢留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走得稳还是走得自由，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说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啦。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3，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喜欢做规划的人啊，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感受到的自己的这个规划的魅力啊，是还是顺其自然的这样的一种悠哉的快乐。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傅斌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的顺其自然不是摆烂，但是我老婆经常说我就是摆烂。那个我是怎么样呢，就是尽力而为之后啊，坦然去接受结果。规划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做事会让自己想想思路，但是你要说往大理规划的话，我一般很少规划。小江在节目当中说了，我那个顺其自然吧，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啊，因为对于我这种小人物来讲，我规划了也没啥用，我经常会看看我周围的这些房子呀这些路啊该怎么规划，但是没人听我的呀。节目当中的彭倩说，凡事提前规划会让我有安全感，心里会比较的稳一些。比如说暑假吧啊，我就会规划我的一些行程，要去哪不要去哪，吃什么不吃什么，带孩子走哪条路啊，就是这些我都得让自己提前在心里面盘算好，是不会说临走了之后啊就是随随逛的那种。微信当中的何俊俊在节目当中说，我规划的再完美，生活也是总是会冒出一些意外，慢慢的会学会让自己放平心态就对了。方丽在节目当中说，我对于未来比较少的做规划，因为我人微言轻我人微年轻啊，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边走边调整吧。其实成长也是一种学习，对我这种小年轻来说，我妈说我散漫惯了，其实也真的挺好的，天真浪漫的啊，就是足以说明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替你规划好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嘛，说明说你为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后顾之忧啊，没有什么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忧愁啊，这父母都给你铺好路啊，也是幸福的一件事儿就对了。行，下里面如果缺兄弟姐妹联系我啊，我愿意上门来给二老一起尽孝。节目当中的这个小慧在微信当中说，我也是喜欢在大事上做好规划，剩下的呢交给顺其自然，两者兼顾。我明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尽人事听天命，对吧？好了，在我们的路上大家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吧，还是尽人事听天命的那一种啊，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模式，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模式当中找到最快乐的姿势。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恋爱脑都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你是一个恋爱脑吗？恋爱脑，很多身处于恋爱脑的本人啊来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恋爱脑，反而会反呛你，你才是恋爱脑。但是呢，那些不是恋爱脑的人呢，也不会觉得说恋爱脑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恋爱脑吃了亏之后，在网上来进行吐槽的时候，大家一分析说，哦，原来你是恋爱脑。所谓的恋爱脑，往往呢，就是有这个一个人爱到失去自我的一种含义啊，会让人认为说你在爱情当中呢，你不是一个非常自主的人啊，不是一个容易让自己在爱情当中赚便宜的人，甚至让自己付出之后呢，得不到回报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以下的一些迹象，那么就要警惕自己是否是恋爱脑，可能会吃亏了。首先第一点，你是否是一个总爱黏着对方的人，一会儿发个信息，老公要抱抱，老婆要抱抱，这种恋爱脑妥妥的，明白吗？五分钟不发信息给对方的话，你就觉得很难受，你恋爱脑，恋爱脑。一旦陷入感情啊，便会把恋人当作是生活当中的唯一的中心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 super star。内心的这个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爱好、社交，甚至是工作啊，这个让自己呢抽了空就得跟对方黏在一起的那种啊，认为多陪对方一会儿，对方就会很感动。实际上对方烦得要命，久而久之呢，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态度左右，逐渐的沦为情感上的依附者。那么一旦对于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期待，便会陷入到痛苦与内耗当中，幸福感也会随之消散。第二个，沉迷亲密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啊，就感觉自己离了对方我就不行了。其实适度的亲密呢是可以来增进感情的，但是呢，有的人无法把握分寸，为了与对方相处，不惜推掉自己的一些工作啊，这个违背约定啊，甚至会出现迟到啊、旷工的情况，将个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不仅影响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还会让这份感情失去平衡而变质。第三点就是过度的付出金钱啊，给恋人送礼物表达心意本是浪漫的事儿，但如果你陷入到了花钱换真心的这种错误，我觉得吧，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啊，怎么说呢，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些付出，大家不要去伤害这种人。谁要是在感情当中伤害那种愿意为你付出真钱的人，金钱的人，对，也是真钱的人，别怪我们一起谴责他。但是要注意啊，消费金额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这样的话就会把浪漫变成是负担。当对方习惯了这种高额的付出，一旦你没有办法继续去满足，那这个矛盾呢就会大爆发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还是在感情当中呢和这个金钱上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学会的衡量好，是吧？那最后两点，一个是快乐单一化，还有就是过度的嫉妒和猜忌。什么是快乐单一化呢？就是说你陷入到恋爱脑之后啊，就会把快乐跟恋人绑定，一旦脱离对方之后，你觉得我自己就不快乐了，是吧？就生活毫无意义，那个陷入到迷茫和空虚当中。这种单一的快乐来源就来自于说，我看到了他我才觉得快乐，我看不见他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失去动力了，这可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不行。过度的猜忌就不用说了呀，这种嫉妒也不用说了，是吧？他身边一旦出现了一些美女，你觉得说凭什么？身边出现帅哥，你会觉得说哇塞，不是我的这个情敌吧？所以无论是前任还是普通朋友，还是你在想说现在你这张嘴是不是亲过你的前女友，是吧？亲过你的前任。
你这个手是不是拉过你的那些男朋友啊？都会引发一些强烈的嫉妒与不安。怎么这个嘴亲过别人你就不亲了？这个手拉过别人之后你就不拉了？这个人之前跟别人谈过你就不谈了？不要过度的去猜忌，是不是你想要的是这个人？放下占有欲，享受使用权，对吧？你自己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俩在一起这种幸福感，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不要去过度的猜忌，而且这种高压的相处模式只会消耗彼此的感情，引发无尽的争吵。当然我也见过有一些就是故弄玄虚故意找茬的比如我的一些闺蜜啊，她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喜欢问问自己的男朋友，你的前任啊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这时候她们男朋友也都非常识趣的说，你想喝什么你就说吧宝宝，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吧宝宝，刚刚加入购物车的那个甩过来链接吧宝宝，今天不要让我非死不可行吗宝宝。最后呢都让两个人身心俱疲啊！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围绕着这个爱情这个状态啊，能够时刻保持对对方的这样的一种适度的依赖，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恋爱脑没有办法去支配自己生活的这个小木偶。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爱情和快乐做一个适度的统一，而不是自己变成一个被爱情绑架的傀儡。好了，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对于恋爱脑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啊？我是希望各位在恋爱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失去理智，因为你知道爱情一阵风就像一只龙卷风啊，无论咱们闽南歌的爱情一阵风，还是周董的那个龙卷风啊，他总是告诉我们爱情的一些不定性，就是万一这个爱情突然间没了，我们还有理智在，而不是说当爱情没了的时候，你的理智也随之变没了，那确实就有点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生活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在生活里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小何在节目当中说，我每次都是只要让自己做了规划，规划的再完美，总是会冒出那么一点小意外啊，搞得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规划了，被老天爷知道了，专门就拿我当靶子呀？所以我现在就不规划了啊，放平心态得了，我就顺其自然，可能还会让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菜菜在节目当中说，我一开始喜欢顺其自然，但是这些年觉得说太顺其自然之后，就有点让自己呢，就是有点那个太过于自由了。不太有这种这个组织和纪律性啊，吃过几次亏之后呢，现在也学着让自己规划了，不能让自己就是手里头一点余粮都没有。罗倩在节目当中说，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但是做规划依旧能够让我心安。小叶在节目当中说，顺其自然过日子，但是我遇到机会就会抓住，大的机会还是会让自己去做规划的，只是不强求结果，把自己要走的路一步一步去规划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认认真真做规划，也许我们给自己定的调子太高，期望太高，最后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落地去实行去拿到结果的话，可能确实也是让自己觉得比较的难堪。但是在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做规划，还真的就会像那个老话说的那样，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啊，自己呢可能并没有好好去抓住这个机会，而错失了很多让自己大展拳脚，或者是说能够让自己这个过得更好的这种这个跃迁。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做规划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认真，那也希望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种可以顺其自然啊，去这个拿到结果，或者是说不要让自己去强求结果的时候呢，也懂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享受自己的一些经历。小董在节目当中说，不太喜欢死板的规划，更加喜欢顺着生活的节奏去走，顺其自然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工种又要求会计划当日要做的事情，但长远的事，我真的都是顺其自然，让自己去来的。那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无论大家是奔波了一天也好，还是奔波了一段时间也好，有的时候呢把紧绷的心放慢一点，无论你习惯周密的计划，还是说偏爱顺其自然的这种状态，咱们的日子呢终归是要归于我们这种夜晚的温柔啊。所以呢，就像夜里面静静绽放的花朵，也不必让自己刻意的张扬，但是夜晚的到来也可以让自己计划一下这些从容的浪漫和自己在深夜的这些行程啊。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着规划的这种这个劲头，还是说有着顺其自然的这种快乐，都希望我们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也希望在顺其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芬芳。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自己擅长规划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说还是顺其自然过日子的这种快乐，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做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大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廖哲说，顺其自然不等于让自己躺平，该努力的时候呢，我是一点都不会松懈的啊。但是呢，我不喜欢卷，卷就不行了。雷涛说，我短期可以让自己做规划的，但是人生路还长，很多时候呢，你规划的太远，他也未必能够让自己按照规划去做，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顺其自然。人心说，我喜欢做规划，但是不会死磕计划，变化来了之后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规划。宋爷说，完全顺其自然派的人就是我了，很少会去焦虑未来，专注眼前的生活也很重要。小姚在节目当中说，我年轻的时候偏爱规划，但是经历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顺其自然的快乐也是挺好的。爱规划的时候呢，喜欢自己跟别人较真儿，但到最后较来较劲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已经不爱你了。所以呢，更多时候呢，感觉自己顺其自然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可爱的人吧。规划太多，让自己呢按部就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太适合我。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经历，来说一说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说一说你的选择。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0: 生活大爆炸，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说，科学家讲了 AI 伴侣是社交垃圾食品。
1: 哎
0: ，AI 伴侣或越伴侣越孤单，越陪伴越孤单呢、啊。尽管 AI 伴侣永远在线，永远回应，不会因为害羞而不语，但是来自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警示：入手 AI 伴侣前，请三思。一死二死三死科学家

诉敏感隐私，那么情绪体验甚至会更差。因此科学家建议说了， AI 伴侣应该设定使用的限制，或者说引导用户转向真人交流，同时加强公众对于潜在风险的认识，来帮助到人们在科技便利与真实的情感之间找回平衡。

0: OK， 我们的路上的生活大爆炸在整点之后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热搜话题。盼头是最实用的焦虑解药啊，就是当代人需要精神布洛芬，
1: 哎，
0: 来治愈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呢，情绪要加分啊。美国的休斯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发表在美国行为疗法杂志上的一项追踪发现说，希望感越强的人从焦虑当中恢复的就越快啊。首先就是说什么呢，拽自己往前看，不卡在说啊我当初要是什么什么这种死循环里，千万别让自己做一个祥林嫂。第二点就是用期待感来中和糟心事儿。我们心里面装着啊，比如说周末那顿火锅得多好吃，我明天吃盆水煮鱼我得多幸福啊。眼前的憋屈不在于说炒股的崩盘，而在于对于未来的推动。第三点就是推动自己动起来，不光是想着先做一件小事儿啊，就能够跳出来这种，越想越慌的这种漩涡啊，其实可以让自己呢，动起来，是不是？别在漩涡里面乱转，让自己呢养一些盼头啊，比如说设置一个小盼头，明天早上让自己喝个咖啡。哎呀，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有时候减肥让自己特别的难过，有的时候又特别有动力，可能就是因为我晚上有时候没有吃饭，我就期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天赶紧亮吧，我赶紧吃吧，就期盼着我第二天早上终于有饭吃了。我这种盼头啊，让我觉得我早上起来喝的第一口奶，吃的第一个鸡蛋，我都特别的幸福，热泪盈眶的那种，我终于有粮食吃了。我怪不得有时候减肥就痛并快乐着，可能是这种感觉啊。第二点就是说，什么样的盼头呢？把大目标拆碎啊，就是别说找工作，就是这周简历改一改，万一找着工作了呢？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写这种完成清单，就是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我都完成了哪些事儿，我真是棒极了我。你这样去想啊，可能就会让自己更加有动力了。所以说凡事啊，给自己呢充满了盼头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存在的希望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的讨厌了。

0: 夏天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发现，周中的三天最容易被记混，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周一到周五啊，这个记忆呢，其实，你会发现，就周一到周五的记忆最深刻。
1: 哎、
0: 今天星期一一定不会错，今天星期五，哦耶，一定不会错。你是不是也经常搞不清楚今天星期几呢？来自美国的林肯大学研究发现说，这种啊时间混乱感其实非常的普遍，根源就在于说七天周期的生活方式固化了对于工作日的认知，人们对于周一和周五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前者呢无关无聊和累，后者无关自由与聚会，心理标签鲜明，而我们的周二周四啊周三这几天就比较的缺乏典型的特征，非常容易记混啊！你说周二你有什么特点？你前虽然着周一，后你着不着周五？周三就更不用说了，前面一个周二，后边一个周四啊。周四你前面离周一那么远，你马上你后面还有一个周五呢，你没啥好说的。所以研究测试显示说了，参与者对于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反应啊，发现说就周一到周五这两天的反应是比较迅速的，是周三的两倍。研究者认为说，我们对于工作日的认知更多取决于它与周末的关系，而非它本身是第几天，这正是周中这三天最容易被记混的原因。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生活的一些选择啊？你是一个善于规划生活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啦。

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小韩说了，对待目标我会认真规划啊，对待工作我也会认真规划，但生活当中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会选择让自己顺其自然。小诗在节目当中说，天生不爱做规划，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吧，觉得顺其自然还是自己生活当中最好的一种自在。温倩在节目当中说，以前一味的喜欢顺其自然，现在明白啊，适当的规划，生活更有序才是最好的。康丽在节目当中说，短期是可以让自己规划的，人生长嘛，路漫漫，很多时候还是可以让自己顺其自然。小庄在节目当中说，分事儿吧，严肃的一些问题，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就应该让自己严格的规划好。出去玩这种事儿，其实顺其自然就好了。可以做一些简单行程上的规划，但是呢，这个随遇而安啊，遇到什么样的风景，就让自己去欣赏怎样的风景。沈俊说，规划会给我的生活兜底，顺其自然也会给我的生活寻找乐趣。小葛在节目当中说，不管是规划还是顺其自然，自己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努力规划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努力让自己选择更好生活的样子。至于结果怎么样嘛，那就顺其自然吧。确实啊，仔细想一想，规划和顺其自然呢，从来也不是说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啊。认真的规划是咱们对待生活的底气，学会顺其自然呢，也是我们和生活和解的智慧。做好当下可以掌控的，坦然接纳这些无法预料的。不管你是喜欢提前规划，还是偏爱顺其自然，适合自己节奏的活法，也是最好的生活底气。无论我们习惯周密的规划前路，还是选择顺着自己的际遇去顺其自然，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条歇斯在这个路线的这种模板，而是说呢，自己在计划之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奔赴，意料之外的相逢，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的光景，拼凑成了我们和这个世界相遇的每一帧画面，也不必执着于非要活成哪一种模样，而是认真的感受咱们这个人生路上啊，每一刻生活当中最好的馈赠。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拥有规划人生的底气，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在顺其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豁达。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

0: 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6: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5: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7: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5: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8: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1: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

0: 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

0: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 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7: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8: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

0: 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5: 从换汇麻烦带

0: 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2: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3: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2: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4: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2: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5: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2: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0: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

0: 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2: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1: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3: 我们是到八楼，
4: 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3: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5: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3: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6: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7: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7: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来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0: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 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9: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9: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1: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9: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呢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9: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2: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9: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13: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 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9: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见晋江思展，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聆听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这张专辑核心的概念是给予和被给予，把生活感受、自我挣扎、对世界的观察全部放进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后半部分的歌曲，感受更加多元的音乐切面。首先听到《在意这件事》。

这首歌的氛围是比较内敛的哈，像是关上房门之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出了现代人非常真实的状态，我们学着故作洒脱，但在意本身也是人的本能。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专辑《给》。下面的这首歌曲叫《二日醉》，是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邀请到黄瑞峰来担任鼓手，采样经典的歌曲《酒醉的 Tango》，融合纳卡西跟灵魂乐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二日醉》。

这首歌曲带着松弛，又带着一点怅然，不是大醉之后的宣泄，更像是宿醉过后跟自己情绪相处的状态。老歌采样埋在编曲的底色里面，新旧交织，听后有种慵懒迷离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源自徐佳莹过往舞台受挫之后的内心拉扯，混杂外界质疑、自我怀疑，最终走向自我的接纳。以上皆非。

这一首《以上皆非》的编曲还是很有张力的，把外界声音裹挟的压迫感直接传递出来，特别是后半段挣脱束缚，完成了情绪的释放。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创作者的内心自传，不讨好任何人，坦然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把视线从自我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那么创作灵感参考动物狂欢节，借动物的意象探讨自由人和自然的命题。

歌名《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隐喻被困住的个体渴望挣脱束缚，找回本真。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望向更加宏大的生命议题。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后半部分的作品。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到专辑里面比较抒情的一首作品《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这是一封关于失去的情书，讲的是生命里重要的人已经不在，对方的念想变成自己往前走的勇气。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识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0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推荐晋江私产，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晋江 Radio Station，
12: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大娘，
1: 哎，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呦，
0: 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啊？哦，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连春啊，有日子没见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了？
0: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1: 你说啥？
2: 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0: 好，哎，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0: 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1: 好。
2: 好了。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一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
5: 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呲你的嘴，我就是给我打你！让村长打你！
4: 村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
5: 别出去，不用你管！
4: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你打，
5: 你不管！
6: 崔婶子，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4: 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
6: 哎，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5: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7: 哎，全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

0: 大嫂，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就是玩意儿，这
1: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0: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
1: 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哼，心饶你一回。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
2: 耽误不起！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哎呀，这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儿？说不听啊，怎么？哎呀，哎，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全磊来监督，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 大家呢，鼓掌欢迎啊！喂喂喂，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刘屯同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 这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呢，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 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儿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哎，大家对我刘屯儿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0: 是。
2: 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儿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1: 这话实在，
3: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4: 哎，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一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2: 这哈哈，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啊？是不是啊？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1: 哎，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5: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2: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
6: 啊！哎，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

0: 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想立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
1: 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再忍其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2: 说得好，说得好！
3: 好，
2: 好，
3: 好！
4: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的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哼，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
2: 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嘿，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5: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2: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
6: 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7: 哎哎哎哎！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8: 打着马圈伟的面，我对铁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9: 你这胡说八道！
8: 马宣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
2: 六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啊？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力。
10: 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护犊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1: 就是啊，
12: 柱子说的有道理，
13: 有道理。
12: 这有啥道理？
14: 天天搁那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15: 就是啊，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
16: 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哎，是的，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
17: 随时向大伙开着，
18: 那个啥，投票了，投票了啊！
17: 两位竞选者，投票了。这民主选举呀，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 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

0: 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1: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
2: 又是我，又吃不上饭，又当选。
3: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哎，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班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4: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啊。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5: 哎，
3: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6: 好。
0: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7: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4: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8: 哎，哪个找我呀？
4: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8: 你？
4: 我是连春儿。
8: 连春儿
4: 啊？
8: 哎呀，你是
4: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8: 啊，哎呀哎呀，连春啊，你
4: 哎呀，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8: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
4: 哎呀，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
8: 哎，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4: 哦，
8: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4: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8: 不急不急啊。
4: 啊，
8: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4: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9: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
10: 打饭
9: 吃什么呀？
10: 来点
9: 好嘞。
4: 叔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8: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4: 啊，叔，我看看。
8: 嗯，
4: 啊，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
8: 啊，
4: 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
8: 啊？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
4: 哎，
8: 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4: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8: 哎， 现在

0: 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
1: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0: 嗯，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1: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0: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1: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0: 你帮？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1: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0: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
1: 哎呀，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0: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1: 对呀。
0: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啊，
1: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0: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
1: 啊，
0: 恕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1: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0: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1: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0: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1: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0: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
1: 哎，
0: 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1: 哦，谁呀？
0: 铁柱啊。
1: 柱子哥？
0: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1: 哦，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0: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2: 来来来来，排队了啊！
3: 新三号车到了，
2: 麻烦您排
4: 柳条筐。哎，卖柳条筐嘞。
5: 哎呀，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4: 还行嘞，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5: 是吧？
4: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5: 哦，
4: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5: 哦，这还真卖得挺好啊。
4: 哎，成本低，咱滹沱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5: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4: 哎，是嘞是嘞。
6: 铁柱，
7: 哎，
6: 柱子哥，
7: 哎，连春，怎么是你啊？
6: 哎，柱子哥
7: 啊，
6: 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7: 哎呀，连春，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6: 柱子哥，你别走了，
7: 啊，
6: 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稻麦香。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

0: 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0: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0000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

0: 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 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程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9: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边开启第三路。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 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9: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9: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5: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5: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

0: 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

0: 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阻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6: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8: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战

0: 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2: 多少？
1: 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5: 海冰问题，
6: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5: 冰冷吗？
6: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3: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7: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3: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8: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9: 不好操作。
8: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
9: 啊，
10: 天黑手套都冻得不灵。
9: 手套都冻冰了。
8: 想必我的手开始热。
3: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1: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3: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 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0: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4: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4: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7: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14: 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7: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8: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
1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锦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懂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和各位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6度到32度，26度到32度。早间时段呢，请各位关注到的是气象部门呢所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部分阵街有雷电活动啊，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和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方面的情况。国家医保局呢在昨天发布，在此前啊19号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那规划当中也是提到了，在15五期间啊，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每年呢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的基金支付比例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呢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是稳定在 70% 左右，及时结算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70% 左右提高到 80% 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啊将会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那么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这一个规划发布啊，确实它呢这给出应该说在这一些方面啊，它有很多的一些这指标方面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指标呢，那这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能够实现在医疗方面啊，使得这医保这一块能够更多的惠及全民。而且呢，此前啊，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国家医保局啊，在一系列的这检查呀、飞行检查等等过程当中啊，针对于医保资金的这个医保基金的使用这一块也是管得更加严格，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使这个这医保的基金啊，被称之为大家的救命钱，能够得到这能够这更大化的汇集到所有人，能够更有意义的利用，而不是简单的被人套现。

那么其实这通过这个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这指标之外呢，还有几项这民生实事啊，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啊，咱简单来说是吧，购药呢更加省钱了。那比价的这个工具，药品线上，药品价格的线上一键查询啊，这些呢也都是在这新的规划当中所有提到。此外呢，异地就医这一块啊也是更加方便，扩大了异地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开展生育医疗费用异地

结算试点，全面实现职工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啊。另外呢，基层看病这一块也更加实惠，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呢，纳入到定点管理的比例呢，在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的机构差异化的报销。最为关键的就是长户险啊，长期护理保险呢，到2030年将会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此外呢，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并且推动结果互认啊。长户险这一个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生活呢更加有意义，尤其是在现在，这啊是此前计划生育带来的这一家一个孩，那一个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应对两个父母，两个孩子应对四个父母的这种情况。那尤其是这一代，当这一代开始是吧，就差不多80-90后的这一批他们成长起来，然后他们的父母啊就差不多是我们的父母辈开始逐渐老去的时候，那这时候涉及到照顾的问题，那这个长期护理险它呢应该说就体现出它的意义了。尤其是在接下来往后是吧，单身有一些这丁克家庭，他们呢也是在这年老之后啊需要人们照顾。那这个时候长期护理保险啊等等啊这些工作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一些啊。某种情况下呢，这个长户险啊和这养老啊，它呢两者呢是相互结合的，因为老人当中啊很多呢失能人群当中很多是老人家，所以呢这长户险有的时候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啊把它视为是今后养老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不过分。

那么说到这长户险，晋江啊，之前呢也是作为长户险的这一个试点的城市之一。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做法，以及呢很多经验，可以说也是成为了一些成为了一些借鉴。那么在这晋江这一块啊，此前呢在2020年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实现了这长户险的试点。那目前啊六年过去，晋江职工医保对象的参保率啊也是达到了100%，参保范围呢延伸到了50个村社区当中，参保的人数啊也是突破了36万人。那在这试点的情况之下呢，确实这项改革也是汇集了很多的家庭，也是让很多的这失能老人啊得到了及时的照护啊。那么试点之前呢，晋江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啊也是多次的进村入户进行调研，发现啊在农村失能老人照护的难题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突出，很多家庭呢也是陷入到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种情况。那对此呢，晋江也是大胆的打破了城乡二元的分割，创新推出了城乡融合一体化的这种长户险制度。那么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城里的这退休的工人还是村里的务农老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就享受到同等标准的长户险的这样的待遇啊。那5年多以来呢，失能人员每年呢也只需要缴交比较少的参保费，几十块钱就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的专人或者机构的护理服务啊。那累计下来呢，一共有3984名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失能人员家庭啊，减负超过了1亿元。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针对于高龄的失能老人，晋江还推出了及时享惠这样的政策，免除6个月的等待期，让他们也能够及时的享受日常护理、心理疏导还有人文关怀等等各类的服务。政策实施以来呢，惠及80周岁以上的高龄失能老人呢2399名，可以说也让他们有尊严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啊。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呢，长户险的护理服务可以说呢这是雪中送炭的，解决日常的基本照护啊这些需求。那除此之外，辅具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护理床啊、轮椅啊等等这些也好。那在此前呢，晋江在全省也率先推行了长户险辅助器具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呢购买或者租赁辅具，费用呢在限额之内可以按照比例来

来进行报销，低保特困家庭个人负担的部分啊，全额减免，也减轻了这些特殊家庭的这经济方面的压力啊。那么在长户险所使用的资金筹款这一块，今年也创新了筹资模式，采用个人加政府加慈善。晋江慈善总会捐助这些辅具租购项目20%到40%的费用，那个人呢交一部分，政府呢补贴一部分，那总共呢也是为2134名失能人员提供了辅具服务，超过了14.2万进次。此外呢，镇级的英林新基金会也按照每人13块钱的标准来资助集体参保。村级层面啊，那慈善捐助、减半红白事募资等等这些形式，可以说也是遍地开花。对。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在晋江这长户县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作为这试点，其实有些做法我们也是可以说先行先试啊。那已经是在这十五规划的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的某些标准方面，我们可以说已经是这走在了前头，甚至超出了其中一些指标。本地方面的消息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和大家呢来关注这晋江，马上要开学了啊，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那全市的1109名校园保安人员，那分批次的接受了业务和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那这次培训呢，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以及晋江创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采取理论加实战的模式啊，那以集中培训、实战练兵的方式来补齐安保工作的短板。那主要学习内容呢有这保安上岗基础规范啊，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队形，还有队列形体实操啊，以及呢消防实操专项、警用器械的规范使用和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啊等等这些培训。那这一次的培训呢，在三个地方同时开展，华侨职校、安海职校和英林中学，那分别承担了培训的场地的任务。那根据介绍呢，这一次的培训可以说也是立足校园安保的真实场景，突出了实用性和针对性啊。那在参训的过程当中呢，这教学人员呢也是逐一的纠正不规范的一些动作，确保呢人人都学懂，人人都会用啊。尤其是一些这器械的使用，那一旦发生这突发事件，那有的时候这些器械使用着非常关键，大家可能也见过啊，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是专门这困人用的这种叉子啊，还有呢像是这盾牌呀、等等，那这些器械啊如何规范的使用啊，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这安保人员来说很这需要去好好的学学啊。本地方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重点项目瑞斯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那这一项目呢是位于晋江东石，目前呢生产基地一期已经是全面投入使用了，这也标志着泉州南叶国家高新区在这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这一块建设的关键一步啊，已经是迈出。那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第一个启动项目，瑞斯科呢也正在加速形成百亿级别的核医疗产业集群啊。那么在瑞斯科的生产基地当中啊，一期的四个车间已经是全部投产了。那作为国内少数的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斯科呢也正在逐步成长为高端的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根据这相关的介绍啊，整个项目的用地呢，

33亩，总建筑面积呢是11万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从这个2025年9月份开始，基地也是实行边建设边投产，四个车间陆续的建成投用之后啊，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和生产，部分设备呢是已经交付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二期的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三栋标准化的车间，预计呢在今年9月就将全面的竣工交付，将在年底投用。

7:47，关注了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此刻呢再来了解来自于路面这一块的情况啊。关注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实时发布的路况，全路华光路帝豪酒店路段啊，由南往北方向呢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全路华光路交叉路口啊，帝豪酒店的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呢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晋新路啊，晋江大桥路段也有栈道施工啊。晋新路、晋江大桥路段呢也有栈道施工，而且呢是两个方向都有啊。那各自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那目前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啊。

9点40，早知道。此时刻，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为了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呢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驾驶飞船顺利地进入到了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了这7个月的时间，先后呢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110多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在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飞行任务，创造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的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了新的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于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和关爱服务的。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推动提出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商务部昨天回应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回应称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念，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的损害了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的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已经增加到了57个国家。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也是继北京国电高科之后第二家获得这一许可的民营企业。

来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出炉。那这沪八条，新的沪八条啊，拓宽了公积金支付的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啊，最高呢可以补贴80000元人民币啊。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止到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65亿元，其中呢，暑期档票房啊是总票房突破107亿，连续40天单日票房呢是超过1亿元。昨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于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来关注到的是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通报了孕妇产检因医生疏忽误服有毒液体事件。那目前呢，进一步的检查，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呢持续监测都是正常的，已经对涉及此事的医生进行暂停执业的处理。

来关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会在下周一开通。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中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北部、山东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和西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九点四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序啊。那国际时序板块呢，来关注近期中国海关缉私部门和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的侦破了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查获了走私卷烟9000多万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部署在了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将会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

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